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时间是8:13，距离暑假还有一个多月，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的预订启动更早，不少家长发现今年暑假出境游更香了。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持续上调，再叠加50元机场建设费，不少旅客明显感觉基建燃油几乎快赶上机票本身。相比之下，包括香港航空等多家航司近日下调国际航线燃油费，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反而更具吸引力。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部分短途出境航线机票价格比境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低 60%。
4: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只有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3: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撑起了暑期出境游的半边天，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此外，爱学习的中国孩子出国也不纯玩，有英语营、大象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泰国热度稳居第一。在欧美目的地，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4: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搜索量同比增长3倍，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过了2倍，米兰大教堂热度翻番，这些都是出境游增速最快的景区。
3: 另一方面，随着南半球进入冬季，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开始实践哪儿凉快去哪儿。不久前宣布对中国游客免签的巴西，以 1.6 倍的机票预订量增幅进入全球热门目的地增速前10，秘鲁紧随其后。与此同时，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也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量接近翻倍。
2: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国际航线的供给恢复，然后免签目的地又在增加，还有刚才记者提到的价格又在下探，所以出国过暑假就从少数人的选择渐渐的变成更多家庭可以负担的消费了。最近碎片化睡眠的危害等同于熬夜这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刷屏全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留言共鸣，说怎么明明睡够8个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专家说，警惕碎片化睡眠正在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这方面的采访。
5: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6: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5: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6: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甚至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5: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伟，
6: 真正的休息

0: 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1: 最近宿迁市沭阳县同阳中学的一个高中生路遇突发车祸，果敢出手从容施救，用一场暖心善举诠释当代少年的责任和善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对此事进行的采访。
2: 5月24号下午4点左右，沭阳县同阳中学高二四班班主任陈灵燕突然接到学生冯思义的请假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单，只是说陈老师我迟点到，我救个人。陈灵燕
3: 后来他回来以后啊，他就跟我讲了整个事情的这个救人的过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2: 当时冯思义上学途中看到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一名女子受伤，情况十分紧急。冯思义
4: 一挂电瓶自行车然后和一挂轿车相撞了，然后女驾驶员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当时就被压在了下面，一条腿就是动弹不得。
2: 危急关头，冯思义立刻上前救助，他及时调整伤者体位，避免二次伤害，耐心安抚其情绪，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全程留守现场。冯思义说，
4: 然后整个人情绪很激动，就一直在喊疼，然后我就立马下车把车停好，然后我就赶紧去给他实施救援。
2: 沭阳县同阳中学教师陈灵燕，
3: 我并没有觉得说有多惊讶，因为他身为我们高二四班的班长，他平时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啊，对学生都是有很多帮助的啊。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临危不惧，然后沉着冷静，比较勇敢吧啊，这是一份正能量，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
2: 事后沭阳县公安局交通检查大队对冯思义见义勇为的行为予以书面肯定，冯思义这份从容向善的举动并非天生，而是源自自身经历。今年4月深夜，他的母亲遭遇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危急时刻两名路人热心相助，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善意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冯思义，
4: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的话，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
2: 17岁正值青春韶华，冯思义用一次质朴的伸手相助完成一场温暖的善意接力，点点微光汇聚暖流，少年心怀温情，肩担责任，尽显新时代青少年良好风貌。
1: 记者说的对，少年有担当，善行暖人心。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最近在南京北站站房二标的核心区域，工人们正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支撑作业。按照当前的进度，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在6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对比南京南站，南京北站在设计和规模上实现全面升级，候车大厅的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是南京南站目前的两倍多。站场规模是3场16台30线，超越南京南站的15台28线，建成之后将成为南京铁路枢纽规模最大的主客站。昨天南京南站青年之家首站服务中心揭牌，这不是普通的服务站，它堪称来宁的新手村，在这里可以咨询申请宁青驿站，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还可以刷脸求职，秒办社保卡，景区门票一站搞定，堪称打开博爱之都的温暖入口。最近在南通海门某个小区，男子张某酒后和女友发生争吵，为了发泄情绪，不顾女友劝阻，从七楼厨房窗口向小区人行通道抛掷菜刀、水果刀，还有锅碗瓢盆等十多件的厨房用品，险些砸中他人和车辆。事发之后，面对物业工作人员的上门询问，尚未醒酒，仍然处于冲动状态的张某拒不承认，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投案自首。最近海门法院审理此案，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最近一场特别的博士生学位答辩会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博大圣科医院举行，答辩现场94岁的邹艳琴教授端坐正中，他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最高龄的博士生、博士后导师，第三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部学部委员。答辩席上，25岁的刘丽佳从容陈述着自己的博士论文，一老情绪失控。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自2026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且公布了此次专项非检当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当中不乏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例如检查组正在工作，网线被剪断，某药店法定代表人突然晕倒，然而其很快自行苏醒的细节说明，制造这个插曲只是为了对抗检查。这一方面也说明，面对高压态势和有力检查，骗保进入死胡同，骗保者无绝招可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时至今日依然有人铤而走险，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不让违法违规者得逞至关重要，非常迫切。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于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3: 一共历时12天，我们来自这个12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我们本次试航，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航速测试，包括无人机舱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2: 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我们回来以后主要的工作是3项，一项就是内装工程的交付，内装完成所有的完工报验，第二个区域的完工交付，第三个就是船员的接收船舶，船员在顺利的熟悉这条船，计划11月交船，11月22号首航。
0: 最近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引发全网的争议，产品包装醒目的主打特选奉化水蜜桃 IP， 搭配新鲜水蜜桃的图案营造鲜果质感，实际上果汁的添加量极低，宣传和实物严重不符。产品配料表显示，一瓶500毫升的饮料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含量只有0.01克，不足1/5滴。有网友和行业人士测算，一颗奉化水蜜桃的初汁原料可以生产近3800瓶这款饮品，消费者需要饮用数千瓶才能够摄入一颗桃子的原汁量，真是属于典型的概念性的添加。巨大的反差引发消费者的普遍吐槽，面对全网争议，康师傅回应，产品包装、配料标注都符合国家国标，产品是风味饮品，不是纯果汁，标注信息完整属实，相关文字仅用于体现风味来源。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此类合规但是误导消费者的概念饮品并非个例，多款网红饮料都存在类似问题，比方说宋柚汁主打柚子卖点，但是柚子的原汁含量只有 2.7%， 专家说这是饮料行业的常规操作，靠包装抢占消费者的心智，原料沦为点缀，这类操作虽然符合国标合规要求，避免了法律风险，但是违背营销伦理，消费者选购饮品的时候不要相信，或者叫不要轻信包装上的宣传。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

0: 的有效方法，丰乃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2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前面给大家，特别是睡眠不好的朋友，介绍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8块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现在呢还有机会，这个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就结束了。不管是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有这种睡眠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温和的调理睡眠，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的这个限时福利也非常的划算，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您可以买来试一试。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就结束了，趁着现在有这个福利，你可以来购入，来看看对你的睡眠有没有改善。

0: 局的法案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
1: 根据法案，高市政府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及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则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多家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分析人士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也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和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具有相似性。
2: 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啊，会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新的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而且极不完善，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力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啊，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26号，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上述两款武器系统是朝鲜依据国防发展5年规划推进火炮和导弹力量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研发的新型装备。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金正恩对本次试验取得的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对高精尖国防科技成功应用于武器 时装试验表示满意，并充分肯定了其

0: 当列庄南部边境。阿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1: 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3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0: 美国为什么推进月球基地建设呢？美国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认为，对美国来说，阿尔特弥斯计划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航天工程，美国希望通过实现长期驻月获得竞争优势，在未来月球活动规则、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当中保持主导地位。一名女游客入住意大利的一个高端酒店，不愿意喝收费的瓶装水，要求酒店提供自来水，但是遭到酒店的拒绝。游客将酒店起诉到法院，经过7年的漫长诉讼，意大利最高法院最近裁定，酒店有权拒绝在餐厅为客人提供自来水，可以只供应瓶装的矿泉水。这件事情发生在2019年圣诞节到2026年新年期间。这位女游客认为，酒店提供的瓶装矿泉水每瓶收费7欧元，她每次都被迫购买瓶装水，导致水费累积较高，对此感到不满，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她认为水是自然资源，酒店免费提供最低必要用水量是满足基本需求所必须，也必须得到保障。她说，自来水应被视为餐厅或者是酒店服务的一部分，就像房间里理应有铺好床单的床、温暖的房间，还有浴室里的肥皂一样。由于一审和二审法院全部驳回原告主张，这名女游客上诉到意大利最高法院。意大利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是否提供自来水应由各个店家自行决定，酒店没有违反合同。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意大利的自来水水质较高，几乎全国范围内可以安全饮用，大多数酒店允许使用房间里的自来水当饮用水，很多酒店每天都会免费提供1到2瓶的瓶装水，但是在部分高端场所通常只提供瓶装水，以此维持品牌定位并且增加收入。曾经有人发起请愿，要求意大利的餐馆和酒店等场所免费或以象征性的价格提供自来水，理由是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强制实行这个做法，但是没有取得成功。意大利媒体最近对这个案件进行报道之后，社交网站上的讨论非常热烈，支持者认为这是商业自由，酒店有权决定菜单和服务，不是慈善机构。但是也有很多人感到惊讶，发现意大利居然可以这样，觉得有点宰客。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分电厂进行安装。
4: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只有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5: 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

0: 被认为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准备了两大热门的科创营、主题营，给喜欢这个 AI 设备或者是 AI 创造的一些少年们一些选择。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们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然后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机器人 MOS。 还有一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然后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的协作。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忘了说了，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让孩子既有成就感，又能够当作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看到别的车变道，它不是减速避让，而是猛加油门直接撞上去。2023年到2025年期间，这名网约车司机通过这种方式故意制造40多起事故，并以此牟利，就是利用这个直行车道拥有优先路权的这种规则，有点像碰瓷诈骗。中国裁判文书网最近报道说，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当事司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昨天宣布，受到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的上限将上调1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昨天在工会投票当中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得以避免因为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推动当天韩国股市大幅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许一之和蒋涵，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金。
4: 朱先生回应已同意向女士寄回手机，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寄出，同时强调这款机型啊是3年前政府采购中标产品，没有办法去更换其他型号。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收到了连岗市海州区

0: 残疾人联合会发来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显示，根据肖女士的残疾类别和等级，个人可申领的辅具额度呢是1500元，三年是一个周期。按照相关的规定啊，是从辅具器具补贴目录2024年版进行选择的。那么当事人确认无误之后，3月26号正式下单订购了江苏锦衣城科技有限公司 V1.0 型号盲人手机。产品的备案价呢是1100元。5月22号上午，区残联和新浦街道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当事人，对接产品服务单位协商处置方案。一方面呢是协调江苏锦衣城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同意将手机寄回进行设备的检测，另一方面呢对接当事人将手机寄回厂家，如果说不能够正常使用，办理退货而且返还申领的额度，那么当事人是可在周期内继续来进行申请。节目播出之后，我们的编辑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经过多方查找我们也找到了残联辅助器具补贴目录2024年版包括采购中标的公告。根据目录和公告，肖女士申领到的这款手机疑似为红米 10A 型 4G 手机，那么上市的时间呢是2022年3月份，发售价是699元。
1: 看到之前她申领的一些免费辅具，比如说这个防障，还有这个护视镜，这些还有一个电饭煲，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但是呢，之前反映的手机已经不在这里，具体情况我们请肖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肖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问一下，就是之前这个节目连线之后，有没有一些进展？目前这个手机之去向是哪里？
2: 残联和街道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然后他们过来以后呢，当时因为这个手机好长时间没用了，不是没有电了嘛，然后就临时又充了一下电以后呢，他们就是说表示说这个手机是可以用的，然后因为网售太慢嘛，而且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拿到手里呢，它是没有，就是说不能上网的，显示是不能上网，就是也不能打电话。我自己怀疑哈，可能就是当时他那个入网许可可能忘了开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毕竟我不专业嘛。然后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说是可以打电话。
1: 后来这个手机是有寄还吗？
2: 对，然后因为那个我说网速太慢了嘛，虽然能用哈，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是淘汰机型了，我说能不能退，他说可以退，他们两个态度都是很好的，而且办事也都挺那个认真的，然后就给我办了退了。退了以后厂家那边呢也回复说这个机子能用，我说那就退了，就已经退了吧。我说那个那就不要再寄回来了，是吧？
1: 我们还了解到这个手机是1100元的这个免费辅具的额度，这个额度目前有返还给您吗？
2: 街道说已经返还给我了，但是我自己是看不到他的那个系统页面的，这个应该不会骗我。
1: 好的。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你了解这个手机吗？你使用起来它有没有一些对于我们视障人士辅助的功能，你实际使用体验怎么样？
2: 手机一拿到的时候，它确实里边装了一个就是叫什么读屏软件，但是因为这个手机当时它可能是就是肯定是里边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一开始是它不能上网，也不能打电话，然后后续这个手机具体有哪些就是功能，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法使用但是我想呢，作为这个红米十本身来说，它可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主要就是机型它因为电子产品嘛，更新换代比较快，可能就是它这个机子它已经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反正给我们这个价格呢，如果它是打个比方说它是在辅具上它是500块钱，那我们也是能接受的，但是它作为1100给到我们，我们就觉得有点还是难以接受吧。
1: 这个政策首先来说对我们残疾人士是一个优惠的，但是可能

0: 落实上面还需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您希望它达到怎么样一个效果？
1: 这个政策肯定是很好的。据我所知，这个政策大概有十几年了吧，应该有至少有十年。但是呢，因为我之前身体不好，我只申请过一次，就是以前申请那个平板，那个平板呢，更糟糕。就是说拿到了以后，它只能开机，然后啥也做不了。它我都不知道它装了些什么东西，它既不能上网，啥都没有，就是。开完机以后什么就没有了，我就等着它耗电就行了。
0: 就是您希望这些就是用具能够就是货真价实。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给残疾人的福利嘛。不管怎么说它应该是用到实处，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优惠或者说给我们残疾人换句话来说就是变相的给残疾人发点福利，就是等于是残疾人省点钱嘛，对吧？那实际上这个钱呢，残疾人并没有享受到。我觉得这个
0: 也是希望他有改进。好的，主持人，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好。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向女士刚刚的表达啊，的确，我觉得，辅具的申请是我们政府购买商品对残疾人表达的一份尊重和一份爱护，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事做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前方记者陈军的现场连线。此刻呢，我们另外一路记者范志凯已经赶到了连云港市海州区残联，好，马上连线记者范志凯。
0: 结束了，他到下一个人，你听他的里面，就是跟下一个记者连线。
2: 好，志凯你好。
3: 王姐你好。
0: 对，你说你说。
2: 好，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3: 我现在就是在海州区残联的门口。然后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我来到了现场，跟工作人员沟通，然后经过一番沟通，咱找到了海州区残联这个的负责人陈树刚一会儿来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残障人士如果有需要的话，他申请的一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4: 申请的大概的一个流程就是残障人士或者其家属带上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到他所在地的街道，然后去申请辅具，然后根据他的残疾类别和等级去申请他所需要的额度，它分为特殊型和通用型两种。通用型可以直接购买辅具，然后特殊型需要第三方评估，然后评估合格后，然后再次进行选择辅具的购买。
3: 哦，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肖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咱们残联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当时提到了他买的这个型号呢是叫 V1.0， 不过肖女士在用的过程中啊，她用这个显示是叫红米 10A， 肖女士就有一个疑问，红米 10A 正常的市场价可能是大概几百块钱，为什么最后咱们标注的是1100？想问一下中间的这个差价，它中间是有什么功能的附加值吗，还是什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4: 这一块呢，一个是盲人手机，厂家会添加一个盲人软件，这是一块的附加值。至于价格1100，这是省残联招标目录里面的24年版本招标过来的。确实，它24年的招标现在已经26年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哦，刚刚您提到了里面会装一个叫盲人系统，这个盲人系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啊？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
4: 这个盲人系统主要是通过语音播报这一块来去辅助盲人去用手机，使用手机，
3: 就云播报。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查阅了一下咱们这个红米十A，它本身也有一些就是帮助残疾人朋友使用手机的时候一个种辅助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云播报跟这种普通的这种辅助系统是有更升级的地方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您了不了解？
4: 这个不太了解，这个是厂家自带的软件。
3: 那再问一下，就是咱们在残疾人朋友申请这种辅具的时候，咱们区残联啊，就是在中间承担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手机它发过来是通过咱们残联，还是厂家直接寄到这个用户的手里，还是怎么样的？
4: 我们承担的角色就是，给残疾人看产品目录，然后选择好产品，我们帮残疾人下单，然后是由厂家直接将辅具产品直接寄到残疾人的手里。

0: 不经过我们残联的手。
1: 那肖女士反映，她觉得这个价格啊稍微有一点高，就是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就是我们这边有没有调查对这个她的这个观点，咱们是怎么看的？
0: 嗯，这个观点一个是，这个属于老机型，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确实看起来高，但是当时的价格应该外加一个软件的附加值，应该是招标目录应该是相当可以的。
1: 好，王警，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2: 好，此刻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看我们的节目，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好，范志凯在吗？
1: 啊，在的。
2: 好，就是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包括很多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啊，他们就想，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申请，对吧？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权利，也是政府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们申请的是不是只能够在目录当中进行选择？
3: 啊，是的，只能在目录里面选择。
2: 啊，所以说我们区残联也是按照目录当中来完成这项服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跟记者范志凯也连线到这儿。那么这款手机到底是不是红米10A 的换标产品，我们保留疑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景逸城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好，马上现场连线江苏景逸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产品啊，就除了型号名称之外，就是这款产品和红米手机它是不是同款的产品？
4: 除了里面的软件，是的。
2: 除了什么？
4: 除了里面的软件。
2: 就软件不一样是吗？
4: 对。
2: 那软件区别在哪儿啊？
4: 软件区别是加装了盲人的这个，就是盲人给盲人用的这个，就是读屏的这个识别的一个软件。
2: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其实是让这款手机有了盲人使用的一些特殊功能，是不是啊？
4: 啊，是的。
2: 那这些功能可以做一个介绍吗？简单一点。
4: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给盲人使用了以后，然后，比如说，他会滑到哪一，比如说滑到了微信，它上面就是绿框框，可以直接框到微信，它会有一个读屏的这样一个提示，然后呢，就是方便盲人的一个使用。
2: 嗯，就是根据这个盲人特殊群体，它有个特殊功能是吧？
4: 对。
2: 嗯，那和普通因为市面上也有一些普通的盲人手机啊，那咱们这款跟市场上在售的普通盲人手机有区别吗？
4: 市场上的盲人那个手机，它不是那种触摸屏的，它是原先最老的那一种，就是普通的那一种，
2: 因为我们看有的网友给我提供信息啊，说这个小米手机是有这种盲人机型的，是吗？
4: 盲人机型就无障碍模式吧，
2: 就自带盲人使用的功能。
4: 里面原先是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华为的这手机里面都是有自带的这种，就是无障碍模式。
2: 无障碍模式，但是你们这个比无障碍模式还要高阶吗？
4: 对，加装了一个就是盲人的一个语音的一个软件。
2: 啊，那市面上普通的是没有这样的软件，是不是？
4: 市面上都是要加装都要收钱的。
2: 啊，那这个费用大概多少？这个成本到市场价？就是我们加了这一块这个特殊的这个功能在里面，那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价格会上去多少啊？
4: 没上去多少，就上去个两三百块钱吧。
2: 两三百块钱左右是吧？
4: 对。
2: 啊，好，那我们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如果是同款产品，那为什么残疾人产品出现故障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去小米寄回，一定要寄回景逸城呢？
4: 因为当时我们是省里面中标的，然后这个售后是我们来包的。
2: 那你们这个售后跟小米售后有区别吗？还是一样能够完成？还是必须你们才能够完成？
4: 不是，因为这是省里面中标的，然后我们中标里面这个售后服务以及这个维修都是我们这边来，就是
2: 谁中标谁经销谁负责这样的流程是吧？
4: 对。
2: 好，
4: 因为在招标文件里面会有这个提示。
2: 那我们后续工作看啊，就是尤其是因为那售后是你们负责的，对吧？那大家这个使用度感受怎么样啊？售后这种事故率啊，这个用机使用效果怎么样？你们这儿反馈有没有？
4: 我这边基本上没有太多，然后之前那部手机也收回来了，该所能使用的功能都能使用。
2: 那个手机现在已经收回，已经到你们那儿了，是不是啊？
4: 对。
2: 那我们有没有检测故障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打不开？
4: 没，可以可以。当时的诉求是不能打电话，我现在这边是插了一张卡，然后也能打电话，也能上网。
2: 那我们有没有排查一下，当时送到咱们这儿不能打电话，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手机本身的问题吗？
4: 手机本身没有问题，他们当时现场工作人员在到现场，他们使用了，他们当时也拍了视频，也能正常使用。
2: 那是肖女士使用的问题，个人操作问题吗？
4: 有可能
2: 啊，有可能是吧？好，那这样我们就给你现场了解到这儿，也谢谢朱先生，谢谢。今天我们这位朋友肖女士的遭遇啊，让我们看到了残疾人辅具申领过程当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很多关注的点啊，大家其实可能也 get 到了啊。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海州区残联已经是介入调查，厂家也同意了啊退货退额度的方案，应该说这也是积极的一面。这个事情我们监督之后的进展，但是我们也要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手机它更适合群众的需求，尤其是这样的特殊群体。我们也是希望残疾人的每一分的补贴额度都能够用好，真正用在刀刃上。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5: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宿迁的耿先生在线吗？
6: 在的，在的，主持人
2: 你好。啊，耿先生你好，请讲。
6: 我就是反馈那个我们楼上漏水的问题。
2: 反馈楼上漏水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情况？
6: 就是我们家是16楼，然后上面
2: 首先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啊？
6: 宿迁市宿城区。
2: 宿迁市宿城区什么花园？
6: 月湖花园。
2: 月湖花园，小区的名字对吧？
6: 啊，对。
2: 好啊，那你们这个小区你住的这个房子怎么了？
6: 我住的是16楼，然后我们楼上17楼和18楼是没人住的状态。然后他
2: 就17楼、18楼是空置，
6: 啊，对，是毛坯，没人住的状态。
2: 好，我们此刻和耿先生是在做视频连线，你此刻在哪里啊？
6: 我现在在17楼的位置。
2: 你现在在14楼。
6: 17楼。
2: 17楼啊，就是你家楼上对吧？
6: 对，就是漏水的地点。
2: 好，好，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6: 就是18楼的线管。电线管的位置，它一直只要一下雨，它就往那个17楼漏雨，漏水。然后17楼它是没人居住的状态，它一直往我们家漏。现在雨已经停了48小时以上，它现在还在滴水。
2: 还在滴水，那你们家现在被漏水情况怎么样啊？
6: 我们家现在已经打扫完成了，就是地板和那个橱柜，然后那个墙布。被水泡了，现在这个楼上我们就是个在这里接这个水，一直还在流。找那个物业和那个反馈，都没人处理。
2: 那你这个房子是哪年的房子啊？
6: 应该是2014年还是2013年？
2: 2014年的房子。那房子就是17楼、18楼是空置状态，空置状态这个房子产权应该是归开发商吧？
6: 这个具体，我们没有调查。
2: 好，那这样啊，我们也给大家看一段耿先生稍早之前发来的视频，我们看一下。漏水的声音啊，可以看到耿先生楼上这个水啊还是很深的啊，这个导致他家中刚刚也讲进水，墙面厨房都有漏水。这住在楼下也可真的是很糟心。

0: 葛先生在线吧？
1: 嗯，在
0: 的，主持人。嗯，好，这小段视频啊，大家应该还是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这个居住在楼下这样的一个十号楼，
2: 十七栋、十八栋，不应该是并列的吗？
0: 应该是十七楼、十八楼，不好意思，十七楼、十八楼空置，然后它是十六楼就漏水了，
2: 楼层是吧？
0: 对，
2: 不是十六栋是吧？
0: 好，我们这位耿先生在线吧。
1: 在的，
0: 好，你直接对话。
1: 是碧桂园十栋，十六楼、十七楼和十八楼是闲置的。
0: 不是叫月湖花园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怎么啊？刚才说的不对啊，月湖花园。嗯。好，这位工作人员能听到吗？
2: 可以听见。
0: 嗯，对，这个问题，前面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过，大概是在，我看看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前面是在今年1月29号，我们正风热线就接到过类似的诉求。我们今天其实是同样的问题，第二次反映，问题依旧。当时还有过承诺的，包括街道都有过回复。
2: 那当时我们单位是谁承诺的？
0: 当时应该不是你们，当时我们是现场咨询了街道。
2: 啊，你们咨询街道是街道反馈的呗？
0: 对，街道反馈的。对，应该是宿迁市龙城置业有限公司，这应该是你们的下级部门，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好，下级公司工程部葛经理，有这位同志吧？
2: 有姓葛的，
0: 有姓葛的。好，我还忘了，此刻跟我们现场连线的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啊？
2: 我姓罗。
0: 您姓罗是吧？
2: 啊、哦，
0: 对，罗先生，那这个情况你看，应该是首先问题是确实客观存在的。刚刚耿先生也给大家看了 VCR， 这个十七楼、十八楼空置，十六楼就遭殃了。而且他说隔壁他的对门也有同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解决呀，认真对待呀。嗯，
2: 好的。
0: 好吧。
2: 首先呢，谢谢你们媒体的监督啊。另外一个那个 VCR 我没有见到，能不能方便发给我？
0: 可以可以，我们稍后会把节目组相关的这个叫什么，我们业主反映的这个 VCR 都提供给你，请你看一下。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特别想连线宿迁市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葛经理，我们场外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接到葛经理，因为葛经理曾经做出承诺的。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葛经理。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向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我们快联系。喂，你还在吗？
0: 这是葛经理的电话啊，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话啊。这是手机吗？还是办公室电话？啊，是手机。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手机。此刻正在电话等待当中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宿迁市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葛经理，很难联系啊，说。

0: 就医的评估，符合条件的可以补办转诊就医的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后，住院费用呢仍然可以按照转诊的待遇进行支付。只有不符合转诊就医条件的住院待遇呢才会下降报销的比例。嗯，
1: 好，赵主任，这里面有个问题。
0: 首先呢，在制度层面呢是有了，那么在具体的实操层面呢，我们盐城市啊、连云港市啊，在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好的探索。那么在呢这个以市人民医院呢为这个转诊的平台，由市最好的医疗机构组织专家对患者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进行综合的评估，它既可以在医院内部评估，也可以通过医联体啊，包括这种相应的技术条件呢，远程的对患者啊这些进行评估，通过这个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具体的这种服务举措上面的落实落地啊，那么对于这个评估呢将来会进一步的就是更加的精准和更加的有效，也符合我们治疗临床的实际。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赵主任走进我们正风热线，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家这个收听收看的这个数据啊都很高啊。你看还有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网友一切向前看说能不能现场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在异地就医农村医保就是指江苏省内吗？
0: 我们异地就医呢从政策范围上来讲啊，分为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省内异地就医呢，那么是在我们江苏省的范围内，那么办理的备案的手续啊和跨省异地就医呢在这个流程上面啊都是一致的。那么在我们技术上面啊，就是在从我们医保内部来讲啊，就是在技术流程上面呢，省内异地就医呢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全省一体化的信息平台来进行数据的交互进行结算。那么跨省异地就医呢要依托于国家的技术平台来进行结算。
1: 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好的，谢谢。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啊，我们就和各位交流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赵主任啊，对我们省医疗保障局上线之后啊，刚刚我们也是对部分朋友们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的回复，谢谢。
0: 谢谢。
1: 好。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这本来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是最近不少电商的商家就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商品，这样商家是非常的觉得是很难以接受的。那么对此，部分网友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也有部分网友提出疑问，用 AI 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是否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来进行维权呢？我们来看报。
3: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3: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4: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0: 范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
1: 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到白酒不能少，此刻秒杀薅羊毛。中国红流精品骏马图的53度茅台镇的酱香酒马年酱酒，在春节的时候凭借着好看的包装和劲爆的价格，掀起了抢购热潮。今天它来了，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是的，一提两瓶还配手拎袋儿。不要不敢相信，马上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或者直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马年专属的53度纯粮酱香白酒，酒质非常的出众，不管是撑场面还是送心意，都能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端午家宴，馈赠亲朋，中国红底金马烫金，一马当先的寓意。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老酒名王大哥又来了，今天直接买了一整箱。买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样的包装，这样的酒质，简直就是引爆价。钱女士看了一下，说是国标优级酒水，53度经典酱香，纯粮酿造，才放心下单的。说69，别说是两瓶了，一瓶都不敢相信。赵女士这边下单了一箱，说一箱更划算，聚餐什么的都要用。对的，两瓶酱酒69，一整箱199，本次结束全部下架，一定下架。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抢购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进入了10天倒计时，那现在呢是一个考前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如何去稳住心态，保持正常发挥，这才是决胜的关键。从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开始，我们会邀请到多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从生理心理多角度来给我们的高考考生还有家长们答疑解惑。那如果说家中考生有生理心理方面的各种疑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0: 新闻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
1: 今天我们两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的实施，这个责任认定标准会更加的细化。那哪些情形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又会如何处罚呢？我们稍后听焦点。六一国际儿童节很快就到了，最近呢有不少学校举办文艺表演，那参加的孩子呢需要化妆，儿童化妆品又进入了家长的视野。有很多家长都有疑惑哈，家长用的化妆品为什么不能够给孩子用？那家长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更多。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质量和时效。但是在实际的落地过程当中，有不少居民都遇到了签而不约、签而难约的问题，签约服务流于形式。那如何真正的盘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大家从被动看病的被动医疗转变为提前养护的主动健康呢？稍后的乐养朝向标，我们带大家了解家庭医生服务的全新探索和升级。最近的网络上流传了一段短视频和地震自救相关。在这个视频当中，一位自称是记者的播报员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后来经过核实，这段视频是由 AI 生成的，灾情数据画面都是存在错误。而在视频的左下角，确实这个作者呢用小字儿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那这种所谓的合规提示能够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吗？

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稍后的乐养朝向标会带大家去了解家庭医生服务的全新探索和升级。如果说用 AI 生成的视频来传播一些不实信息，但是确实这个作者呢在视频的左下角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那这样的合规提示能够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深挖这背后的答案。好，稍后就是整点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会是十一点到十一点半面向中老年朋友开设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接下来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十一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山东做工程的王老板再次找到我们，说要买马年纪念酱酒，说年前啊买了一批给工人合作方送了过去，当时拍了50箱，是大受欢迎。端午到了，还有没有？经过多方协调，给大家特意安排了限量的秒杀，诚意拉满，手速一定要够快。扫码价是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这是电话，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像赵女士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下单的，她呢是个人用酒，说老爸喝了一辈子的酒，就爱酱香的。这马年纪念酒既是口粮酒，又有纪念意义，喝完这瓶子都舍不得扔。是的，家人们，中国红鎏金瓶骏马图象征着马到成功，这看着就喜庆。咱们赶紧行动吧，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囤着慢慢喝，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马年酱香酒，2瓶到手69，怎么算都不亏。而且马呀也寓意着一马当先，富贵吉祥。400710-1900，400710-1900，限量抢购，花69块钱就能把这一瓶啊，不是一瓶，是一提两瓶，配上手拎袋，咱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而且咱们承诺，全国出偏远地区外都给各位包邮送货到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400

0: 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4008115050。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

0: 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
0: 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南京市初中足球特定类型市级招生简章出炉。之前南京市雨花台初级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南京市第29中学初中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等多所招收足球特长生的初中校也发布了详细的招生简章。至此，备受关注的足球特定类型招生新政也终于尘埃落定。据了解，今年是南京小升初足球招生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招生学校从去年的21所猛增至34所，男足招生名额从163人增至358人，增幅达120%，女足名额也从98人。

0: 人增至153人，增幅 56%。 根据招生简章，考生可填报三个志愿，且专业测试首次统一在南师附中澳南校区进行。近日，一场特别的博士生学位答辩会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博大肾科医院举行。答辩现场，94岁的邹艳琴教授端坐正中，他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最高龄的博士生、博士后导师，第三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答辩席上，25岁的刘丽佳从容陈述着自己的博士论文。一老一少，相差近70岁，却因中医而结缘，因传承而相遇。这场答辩会最终以全票通过圆满落幕，刘丽佳成为邹艳琴教授门下最年轻的博士研究生，也为邹氏肾科学术再添一名新生代传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晚，中国足协宣布，中国男足将于6月9日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这也是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以来首次带队国足在主场亮相。今年3月，邵佳一曾带领国足2-0击败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实现执教国足首秀开门红。在国际足联最新排名中，泰国队以第93位反超中国队的第94位，因此对于邵佳一和这支全新的国足队伍而言，本次比赛也是在主场球迷见证下一场关乎排名与士气的尊严之战。昨晚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遭遇争议性判罚，以2-6、6-2、3-6不敌德国选手科尔帕奇。今天凌晨，欧协联决赛，英超水晶宫对阵西甲巴列卡诺，凭借法国前锋马特塔下半场第51分钟的进球，水晶宫1-0赢球捧杯，历史性首夺欧战冠军。昨晚，荷兰男足公布了参加今夏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范戴克、德容、加克波等名将在列，包括3名门将、7名后卫、9名中场和7名前锋。德国网站也列出了球员身价一览，共计17人身价不低于2500万欧元，身价最高的球员是利物浦中场赫拉芬贝赫，球队总身价达到8.34亿欧元。昨晚多家媒体披露，巴萨已经就英格兰边锋戈登的转会与纽卡斯尔联达成协议，预计本周将完成体检。德国天空体育称，转会费8000万欧元，另加附加的条款，双方已签署长期合同。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是比较稳定的，最高在27到30度。到周末天气晴好，适合洗车、晾晒以及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从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那么，什么是超龄劳动者呢？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不再暂行

0: 规定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要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当前我国
1: 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2: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家庭医生本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推行当中，部分居民却面临签而不约、签而难约的尴尬。如何把签约服务做实，让居民真正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马上我们来了解一下近年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包括南京以及各地的新探索。
3: 每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社区的任振九老人都会测量血压，并把数据记在手机上。老人这么主动，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本特殊的存折，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积分。
2: 任振九，
4: 现在一定分数可以兑换一些比较对于身体有适用的什么控油控盐啊这些东西小礼品，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3: 在幕府山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传统的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实行的健康积分激励机制是这样的，居民通过按时测量血压血糖，坚持运动锻炼，完成饮食打卡等方式获得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医疗服务或健康用品。这种小小的激励办法有效调动了居民管理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数据显示，参与积分活动的患者健康规范管理率提高了30%以上。同时，该机制还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健康体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会被直接转交给慢性病管理团队进行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
2: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高海峰，
5: 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健康集中管理门诊，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和科学的运动干预，我们高血压患者平均血压下降了10到15毫米汞柱，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也下降了1.5到2毫米摩尔每升。
3: 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5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2: 周女士，
6: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2: 成都市第5人民医院副院长黄军华，
7: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2: 确实，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数达到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我国是自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至今已经有10年了。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然而人们对家庭医生的感受却各不相同，冷热不均，特别是一些老人呢，在认识上也会有一些误解。家庭医生的真正职责是什么呢？工作场景具体又在哪里呢？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市民徐先生，
8: 问题比较大点的，不太舒服的，一般都要去医院了。家庭医生这块感觉跟自己不太大的关系。
3: 一些居民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其实在我国，家庭医生是为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团队，包括全科医生、护士和公卫医师等。家庭医生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每个家庭医生团队平均服务大约2000位居民。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但主

0: 主要针对的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比如需要更换尿管、胃管或换药的患者。
1: 一些居民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并未感受到实质性的健康服务，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措施，激励基层医护人员当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继续来听报道。
0: 为了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居民的积极性，避免签而不约，河南省安阳市专门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按照当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小费标准的 7.5%， 人均提取约30元，其中18元作为居民在乡村看病就医的诊疗费，剩余12元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根据绩效考评结果奖优罚劣。
1: 安阳市中医院医疗集团负责人李国强：
2: 这样事情就鼓励这个家庭签约医生啊，这个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原来这个他们光服务没有直接收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嘛。现在这个药助费用以后，他的为群众服务意识会进一步这个增强。
0: 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甚至多种疾病共存，他们迫切需要居家医疗、上门医疗服务。为此，国家医保局明确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并推动纳入医保报销。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35至80元，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100到200元。在湖北十堰，家庭医生为居家患者上门换药、更换导管等医疗护理项目已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鼓励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托医联体内的社区医院，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王女士因脑梗留下偏瘫后遗症，十堰市太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定期到她家中为她提供康复和护理服务。
1: 患者家属黄先生：
3: 我们回来以后，这个院里都及时的来探访，就是说康复的原则，这个指导很好。
1: 十堰市太和医院神经康复中心一病区副护士长李九虎：
4: 提供康复服务指导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收费的，代管的。上门服务的话呢，一次的收费是150块钱。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群众对基层医疗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家庭医生人手不足，难以及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如何从机制上破解这一瓶颈呢？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0: 专家建议，为了赢得居民信任，应大力推动上级医院下派医务人员，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鼓励专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来源渠道，将城市二三级医院的专家号源和床位资源下沉到基层，满足患者向上转诊的需求。加强履约管理，开展签约居民
1: 事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十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能下水的潜水艇，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的本事，绝对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
5: 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6: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7: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

0: 号在内的手段。
1: 嗯。值得肯定的是，当地的消防部门在谣言出现不久之后，就发布了辟谣信息，有效防止了谣言的扩散。权威媒体及时跟进，也逐一澄清网络出现的诸多谣言，打消了公众的疑虑。那后续呢，警方依法惩处造谣者，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官方媒体以及各地政务新媒体进行普法宣传，引导网民增强对网络谣言的鉴别能力，不主动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那这次柳州地震谣言处置事件表明，应对灾情类网络谣言需要秉持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发现早、研判准、处置快，要确保我们的官方处置的速度要跑赢谣言传播的速度，避免不实传谣扰乱了舆论场。我们说 AI 呢是方便大家的工具，不应该成为造谣传谣博取流量的手段，尤其是像灾情险情这样一些严肃内容，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绝对不能够拿来恶搞和编造。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每一位网友，咱们在上网刷信息的时候，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看到各类灾害消息、突发消息，咱们优先看一看官方发布，不轻信、不转发这些来路不明的内容。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内容创作者能够守住底线，合理合规的使用 AI 技术，共同来维护一个干净的真实的网络空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呢，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那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0: 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的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
1: 我们发生争吵，为了发泄情绪，不顾女友劝阻，从7楼厨房的窗口向小区人行道去抛掷菜刀、水果刀、锅碗瓢盆等10余件厨房用品，险些砸中了他人和车辆。事发之后，面对物业工作人员的上门询问，尚未酒醒仍然处于冲动状态的张某拒不承认，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投案自首。目前海门法院审理此案，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拘役5个月，并处人民币罚金2000元。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昨天在厦门正式启动。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项目吸引了中国、塞尔维亚、南非、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城市加入，聚焦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共创、共享创新资源、产业对接等活动，打造跨国城际合作新平台。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施行。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会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今天凌晨2点40分左右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2F8A7L8号的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了前方的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经是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今天，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群众举报某小区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并引发纠纷，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了相关医疗设备及药品，已经查封场所并且立案调查。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之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且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将会被炸飞。当地时间2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于通过谈判去解决伊朗问题，并称目前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了进展。卢比奥表示，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我们将看到结果。他同时强调，特朗普的首选方案仍然是与伊朗进行谈判。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布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和黎巴嫩重新发生冲突以来，已经有3269人在冲突当中丧生，9840人受伤。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是比较稳定的，最高在27到30度。到周末天气晴好，适合洗车、晾晒以及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度 见未来。

0: 服务。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呢马上就要到了，江苏新闻广播也为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去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都结束，那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号码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啊，只要8.8块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得就不太一样了啊。那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您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记住，活动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记住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朋友呢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苏金龙。你好，苏教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苏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最近刷爆全网的一个热梗啊，叫做不舒服文学。那对于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些朋友呢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哎，我们先给大家来还原一下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这个事情呢，还是要从一档综艺的节目收官颁奖环节说起啊。艺人王鹤棣作为综艺节目新一季《亲爱的客栈》这个节目的主理人，在最后的互相颁奖的时候啊，被他一起合作的小伙伴呢颁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奖。那这个奖项的名称叫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不光这个奖的名称让人听着有点别扭，而这个颁奖词里边还把他的名字啊也完成了这个谐音梗啊，王鹤棣被这些小伙伴们呢取名叫做王鹤底，这个底呢就是底层的底啊，甚至还说了一句我们有一个小群里面没有你啊。这个话一出，当时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非常的尴尬。在节目播出之后，也就是5月23号凌晨的时候，那王鹤棣呢就发了一条微博啊，这个微博呢一共只有28个字，内容是当时以为我敏感了，看了一天大家的分析，我想说当时确实不舒服啊。这条微博一发出来，舆论就立刻发酵了。那同场嘉宾沈月很快就发文道歉啊，解释说其实这就是个误会嘛，本意呢是想让王鹤棣卸下压力做回自己，可没有想到网友们又翻出了王鹤棣以前啊开玩笑去调侃沈月，甚至还调侃黄晓明这样的一些艺人的旧的片段，那舆论一下子就来了一个回旋镖，所以这两边呢就吵得越来越厉害。那也正是这场风波，让王鹤棣短短28字的一句话，直接就变成了全网跟风玩梗的这个模板。网友呢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不舒服文学。那比如大家现在很多人就会套用这个句式来吐槽，怎么去套用呢？有人说啊，上班前觉得明天要上班，当时以为我敏感了，看了大家的分析，确实不舒服啊。还有人呢，比如被朋友放了鸽子，他就会说，当时以为我敏感了，想了一个晚上，确实不舒服啊。所以你看，这个核心呢，就是先自我怀疑，然后呢，再含蓄确认，最后再直白的说出自己的委屈，专门来表达生活里那种说大不大，但是又实实在在被冒犯到的一种很微妙的感受。所以整件事儿啊，就是这么一个从一个小的综艺片段，然后一步一步就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网络热梗。那所以苏老师，我觉得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因为原本只是综艺里的一个小片段，刚刚也说了，只有28个字的一个微博发言，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发酵，引来这么大的争论和一个讨论呢？
5: 这个呢它要分几个方面来看。就是这个问题本来我们说它可能是不是那么大的，就从这个它发的内容上来看啊，尤其是对于现在娱乐圈他们这些艺人能够出名的艺人，他们的人际能力来看，这个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类似于戏谑的一个说法啊，为了回顾网友们给他的一些评论，
3: 所以
5: 他
3: 本来、就是、玩笑，
5: 对当事人可能本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一种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呢，它是含着两种元素的，一种元素就是它是有情绪的，还有一种元素就是它蕴含着道德方面的一个评价。那我们心理学研究就显示哈，蕴含这种道德成分且拥有这种情绪属性的信息，是很容易在网络上得到传播的啊，所以他这个发这个内容本身，它是容易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样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些被炒作的成分在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视频号，很多的自媒体，他们都需要寻找内容啊，这些内容你找什么样内容呢？我们会发现微博上很多的热搜都是娱乐相关的，因为娱乐的内容我们可以有多个角度去进行的评价，也不会受到这种批判或者这样的哈，因为娱乐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这种我们的这种休闲类的东西，
3: 对，而且自带流量的这个很多都是，
5: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些自媒体或者说这个账号哈，他会对他进行一个炒作，在炒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存在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就会勾起人的情绪，所以这些人就会参与到其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他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参与的，什么样的人会参与？ 我们要以网民的这个层次为主，我们目前主要是一种年轻化的一个群体
3: 啊，对，是的，
5: 尤其是这种网上哈。那这个群体呢，我们心理学有关的研究就显示啊，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 Z 时代啊，就2000年开始，
3: 对 Z 时代，
5: 它比上一个时代的人啊，这种社交的这个。

0: 这个发挥的时间和精力要少很多。并有一个调查显示，它其实是相比于它上一个时代的每周花在与它的同学或者朋友外出交往啊，这种社交的时间会少一天，那这就意味着在人类时代这样的人群身上，他们可能有着这个时代特征，这个时代特征就导致他们更少的在现实当中与他人进行社交。那这个时候啊，他就需要借助于网络上，
1: 对，
0: 所以就会转向网络。转向网络呢，一方面就可以打发自己的无聊，
1: 是，
0: 但是呢，这里面免会出现一个我们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发表一些观点，容易产生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呢，可能有时候会引发社会的矛盾。所以我们这种从政府监管层面啊，会有一定的一个监管。但是呢，另一方面，它还可能具有一些我们说心理舒缓的效果。就是说，你如果不让它发表呢，这个它的一个蕴含的爱心就是。
1: 对，他总要找一个渠道去把它发表出去。
0: 对，
1: 是的，是的。
0: 而这种娱乐性质的内容正好提供了这个这样一个渠道。
1: 对，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说哈，它这种评论以及这种炒作类似的唤起的网民的这样的一种热烈的讨论，有时候是我们群体层面心理这种舒缓的一种方式啊，恰恰是这样，而他们又有这样的我们说参与到这种讨论当中的必要，所以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螺旋，导致这样的一个看似其实本来不大的话题，但是呢经过多方的这样的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形成一种短暂的热潮或者说热搜。
1: 所以你看表面看上去就是一个简单的综艺的互动，然后之所以掀起这个它的热议啊，可能流量只是一个表层的原因，然后呢更深层的还是因为它戳中了普通人在社交当中的一些日常的或者底层的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啊，那不少网友可能也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出自己心里不舒服嘛，明星也是普通人，对不对？那他们表达真实感受难道有问题吗？我觉得也可以听听看您的看法。
0: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我们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想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
1: 对，
0: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星他们作为的是一种公众人物，这种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他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作为公众人物，你有一个情绪表达需求，你可以私下，如果你到公开平台，它就个这个性质变了。这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心理学研究显示啊，比如说咱们在一个聚会上，这个聚会上呢，这个聚会上有一个比较胖的人，我们假设这个人200斤，对吧？200斤会显得很胖。如果是女性，你会显得更胖哈，比较突兀。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女性啊，我们假设她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知道她自己胖，比如说她也知道我知道她胖，并且呢，她知道现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胖，但是呢，如果我自己跟她说啊，我说你，我觉得你今天好像好一段时间不见，变胖了，
1: 胖了
0: 啊，她可能反应不是特别大，
1: 对。
0: 但是呢，如果她听到我跟聚会上的另外一个人说，他有点胖，这个时候虽然他知道我们知道他胖，并且他也知道自己胖，但是呢他仍然会感觉到不舒服，
1: 对，心里会不舒服。
0: 这个就是说两个人共享的知识如果被第三个人知道，或者说被更多的人知道的时候啊，他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1: 是的，是的。
0: 而这种性质背后的变化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他蕴含了你说的话的背后对他有一种态度性的一个指向，比如说你说他胖其实是嫌弃他，所以他就会解构出来这种态度。这就是我们个体的发言其实到群体层面放在群体的这种放大镜上啊，去细致的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看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就会导致会无限的放大。所以作为公众人物，我们会说你会享受到粉丝经济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好处获益，但是呢你也要承担你被这些不同的粉丝啊，他被拿着放大镜对你观察所引发的舆论。
1: 对，就是公共场合下的这个言行其实还是需要注意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可以表达，他私下完全按照我们一般的人际交往逻辑，如果不舒服他完全可以发个微信，
1: 对对对，
0: 见面的时候说一声，
1: 就朋友之间发个微信说你们那天的这个做法让我觉得感受不舒服，其实就可以了。
0: 对，这就可以去表达，
1: 对，就不要用这种公共的流量去把这个自己的不舒服给表达出来，
0: 性质变了。
1: 是。那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就是一个不舒服文学哈，最近在网络走红了。在社交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或者当你觉得和别人交谈或者交往过程当中不舒服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做啊？或者社交当中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融洽的一个这个朋友或者合作的关系呢？那您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

0: 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 live 互动专区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互动。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边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发表观点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风波发生之后啊，王鹤棣的经纪人也在朋友圈发声了，然后也说出了为什么王鹤棣，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 live 互动入口的专区啊，给我们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好，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
1: 先锋观察，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9: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8: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9: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
0: 在节目当中是遭遇了一种隐性的冒犯的。
10: 这个我们要结合个体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待别人说的话，其实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敏感度不一样，
10: 对，敏感度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与他人社交的时候，需要有前期的试探，所以关系的发展都是逐渐发展的，不可能一见面关系都非常好。
0: 对对对，
10: 所以经过试探之后，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他的底线，或者说他常规的这种可以开玩笑的界限在哪里啊？但是我们再回到刚才您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上来啊，就是这样。 提到那一句话算不算是冒犯？

0: 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说，它里面有几个成分，一个呢就是社会排斥，像我前面提到的，它被排斥了，被排斥呢肯定是一种类似的冒犯，还有一个就是他付出了很多，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被尊重，所以没有被尊重也会威胁到他的需求。如果按照正常的心理反应来说，那我肯定是有被冒犯到啊，如果是这些需求被威胁了，但是有被冒犯到。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只这样单纯的分析这种对需求的对人的需求的威胁啊，我们还要结合它对应的发生情境。那这样的情境是在综艺当中，大家都知道我说的话是在录着的，并且呢他们长期的一块相处，其实应该知道对方这样说的背后应该就是一些戏谑的一个说法，
1: 对，
0: 所以他当时也没有在意。
1: 对，
0: 但是呢后边经过
1: 网友的层层分析讨论，是的，
0: 对，他可能就心里面有一点，哎，好像这个确实对我不好，可能会有一点让他觉得事后会有一点点这个，
1: 想一想觉得回过劲儿来了，觉得不对了，不舒服了。
0: 我们假设他这不是炒作，没有任何的炒作成分，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反应。
1: 那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伤人的这样的一些话，它未必是恶语相向，可能也只是打着或者玩笑的这样的一个旗号，然后呢就产生了一种让人心里不舒服的隐性冒犯。
0: 是的，
1: 就是，这确实是这样。
0: 就像咱俩聊天哈，
1: 对，
0: 我过来之后我就说，哎呀，你今天穿的衣服好像不是很好看啊，可能不是很搭配，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说我觉得我衣服不好看，他的心里面会受伤。
1: 是，
0: 像我们说，不同人的这个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反应的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人家交往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不是说你觉得不是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你要看对方觉得是不是问题，
1: 就还是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哎呀，确实是，你看有不少网友也在说啊，说这件事儿呢其实可能也体现出了大家的社交边界感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生活当中有一些越界的玩笑或者不经意的排挤确实是挺常见的啊。不少人呢受了委屈，可能有的时候会下意识的会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太敏感了或者想太多了，然后呢就开始默默的进行自我内耗，那这种不舒服文学的出现，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感受本身就应该被认真对待呢？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关于就是人的心理健康啊，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要想心理健康，遇到有关的问题，有情绪了，有想法了，不要自己憋着，憋着
1: 说出来，
0: 对，会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跨文化研究，不，无论是哪个国家哈，他都是会发现，如果自己一个人慢慢消化，不跟与他人去沟通，也不说出来，他会损害他的心理健康。而现在很多人呢，我们可能是知道需要说出来，但是呢，面临的这种社会条件，觉得比如说在这个公司层面，我可能没有办法说出来，
1: 对，
0: 不是要求我不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采用一些间接的方式，比如说幽默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委婉的表达，这样的方式去传递，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传递方式，它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情绪舒缓的效果的。
1: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真正健康的社交也不能够强迫自己说一味的包容或者忍让，
0: 健康社交是不可能一味的包容的，
1: 对，然后对，就是还是要正视到自己的情绪啊，就是不要说遇到什么事情我第一时间先否定自己，
0: 是，
1: 对吧？有不少人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是的，
1: 而且就是这也是不舒服文学可能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去聊或者有价值的一个思考，就在这里啊。那当然，苏老师以前就是大家在这个遇到冒犯的情况下啊，可能要么就是直接翻脸争执，要么就是硬着头皮去忍耐。那现在你看，不舒服文学他用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语气，表达的方式也比较温和，那您觉得这种形式是不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机会，咱们也借着这个网络的热梗说出了自己平日不敢说的心里话呢？
0: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种不善于表达以及偏向于内敛或者说勇气缺失不敢提出自己的这种心里不舒服的点，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委婉的一个就是发泄口。更重要的，我正好想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跟广大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有关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想法，或者说对方不满意的地方，一定要及时的沟通。但是像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你沟通的时候不能够很愤怒，直接一股脑倾倒出
1: 来
0: 也不考虑对方。我们说要采用合适的沟通策略，而不是不说。那这种沟通策略呢，我们一般认为，首先你要注重不要针对对方。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主持人你的衣服不太好，你就说你的衣服太不太好，对吧？
1: 对，
0: 你全家的衣服都不太好，
1: 直接回击了，
0: 对吧？那这样的方式，你就给对方呈现一种印象，就是你好像攻击他一样，就是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不要指向对方而更多的是要描述。

0: 述自己。这里描述自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做一些评判，也不要对他人做评判，而是描述。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你说我这个衣服好像不太合适，其实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舒服，对吧？去描述自己，
1: 对对对，
0: 这是很关键的，不要贴标签，更多的去阐述自己。当然还有第三点，就是要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期望。比如说刚才那我不太舒服，我希望你如果未来能够不在公开场合这样说，我心里面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啊，整个都是自己的表达，而不是对对方提要求。但是有时候啊，我们可能有一些情绪，比如说工作很累的时候，你让我注意这些我也注意不到，我就很猛烈的输出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事件已经发生了，事后的和解很重要。就是你说过之后没有关系，你可能过几分钟情绪消解下来之后，你可以向对方去道歉，不要低下头啊。这样虽然我当时沟通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讲究策略或者会伤害到对方，但是呢只要有这个事后和解的过程，他这个伤害还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1: 那苏教授，您刚刚是从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向别人来说出自己不舒服的这个角度啊，教大家怎么去表达。那你看如果说站在就说别人的这个角度啊，就一味的说就一句我不舒服，因为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嘛，那不管是生活和职场，那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无意当中也会不小心的会冒犯到别人，对吧？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我们该如何去把握一些分寸，让互相之间的相处更加的舒服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你对别人做出来了一些你个人也觉得不太就是越界的点
1: 不合适的话，
0: 就是，对，你要及时的道歉。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说话之前是要有一些前期的这个铺垫，对吧？比如说对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只说他一些缺点，不能在心情很差的时候你指出缺点，他也不会听进去。
1: 还得察言观色，是吧？
0: 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人际交往的时候的一般的一个这个规则嘛。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在指出他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为什么要指出这些问题，你指出这些问题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你可能是只是满足自己的释放的欲望吗？如果是基于这个，我觉得建议你不要指出。你如果是觉得你指出他的缺点或者说批评他是因为想能够让他在工作上或者说更好的完成工作目标，让我们今后的避免发生更多错误，那这个时候即便对方不喜欢听，我觉得也应该说出来，所以要综合的决定。我觉得
1: 所以就是这个相处非常舒服的这个核心就是一定要换位思考，然后呢就是要守住这个说话的边界，
0: 很重要。
1: 这个非常的重要，玩笑有尺度的，而且言行也得要有一定的分寸嘛。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注意到，在我们说到不舒服文学攀升的同时，它其实也陷入到了一个严重的双标争议。为什么说他双标呢？因为有网友就迅速的扒出了王鹤棣过往的一些言行，因为这次是别人让他不舒服了，说其实当初他也在冒犯别人那形成了一种回旋镖的舆论，所以大家也开始反思了，就是咱们特别是熟人之间总喜欢用开玩笑去当作是借口去冒犯他人，那可能轮到自己受委屈的时候呢又格外的在意边界，放大情绪。那在您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交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交往的时候双方一定要对等就是你开我玩笑没有关系，只要你也让我开你玩笑，所以这个也不会引发大家的这种批评。
1: 对，
0: 之所以我觉得这次网络事件会让这么多网友卷入进来，就是因为他违反了人际交往过程当中的对等原则，他只能别人说你，你不能说别人，那这是网友们觉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会去发声。虽然我们说这个当事人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只是一种戏谑，但是网友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曾经在节目里面你去攻击别人或者对别人开玩笑，对吧？现在别人跟你开个玩笑，你受不了了，
1: 对你反而不能接受了。
0: 这里面就显示出来我们人际交往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要对等。你不能你

0: 太大的注意的，对吧？还会引起对方的愤怒啊，这样的负性情绪。
1: 你有事不跟我说，你还在网上大肆宣扬，是吧？
0: 对。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你觉得也不太重要，我发表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者说发表这样的观点，只是我觉得有些无聊，想释放情绪，那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啊。就是还是要把握当中的这个度啊，就是解决问题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得要回归到这个沟通的本身当中，
0: 是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确实没有万能的话术啊，只有真诚和尊重这个不二法则，只有正视自己的感受，也顾及到别人的分寸，那这样才能
2: 不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那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一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

0: 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呢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是在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专科第一批次录取工作于今天开始。今年专科第一批次共有85所院校，计划招生6.6万人，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从投档情况来看，公办院校计划完成率较高，民办院校尚剩余部分招生计划。最近江苏省阜宁中学一位班主任悄悄在试卷末尾的暖心寄语在网络刷屏走红啊，当中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温柔的文字戳中了无数考生的内心。
9: 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频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频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频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频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和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近日，工信部等八部门更新发布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新版目录在首批12种产品基础之上，新增了23种产品，涵盖家用及智能设备等。新纳入产品的铅、汞等有害物质需要满足国际限量要求，并且纳入合格评定管理，此举旨在保障消费者健康，降低环境风险。新规将会在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央视记者获悉，美东时间27号，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迫使10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一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几小时前，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的迅速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下并且折返。随后，美军向阿巴斯港附近一片空地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27号，美军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实施打击，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在航行，并且参与了毒品贩运行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0: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是比较稳定的，最高在27到30度。到周末天气晴好，适合洗车、晾晒以及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2: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持续强降雨，空气湿度直接爆表。江浙沪多地气象平台播报的相对湿度数据超过90%。 空气湿度是表示空气中水汽含量和潮湿程度的气象要素，常用水气压、相对湿度等物理量描述。地面观测数据通常指离地面 1.5 米高度上的数值。在大气压不变的条件下，空气中水蒸气的含量是随着温度不同而变化的。温度越高，可容纳的水蒸气越多；温度越低，可容纳的水蒸气越少。在日常生活和天气预报中，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是相对湿度，它用百分数表示空气距离水汽饱和的程度。大气中若没有水汽，相对湿度为零。当大气中实际水汽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即为100%，表示大气中水汽含量已饱和。空气湿度达到90%，属于极高湿度，意味着空气非常潮湿，接近饱和状态，人体会感到明显的闷热和黏腻，需要采取防潮除湿措施。据了解，亚马孙雨林常年相对湿度在80%到85%之间，雨季可达90%以上，全年无明显干季。也就是说，现在的江南比亚马孙雨林还要湿。
1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们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长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还有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它既能够温和改善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美善臣618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选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那如果说买这些的话，可能你给孩子啊玩两天就腻了，还不如让他去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去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啊，也不搞一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们亲手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动手的真实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可以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今年暑期呢，我们是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大家千万都可以记住，完全不用怕踩坑啊。那哪两个主题营呢？第一个是 MOS 具身机器人的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个营呢，其实我们已经开过两期了，那分别是春假和五一期间，是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都可以参与到焊接、编程、3D 打印，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还能够让孩子上台进行展示讲解，练技术，更能够练他的表达能力。那第二个主题营呢，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啊是让孩子亲手去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可以兼顾到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那所有孩子呢亲手做的这些作品啊，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会让孩子们带回家啊玩个够，让他们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如果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享受到61专享的一个早鸟优惠价啊！暑期有很多期都可以选，但是名额都是有限的。想要报名的家长，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首页的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

0: 营啊，点击进去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或者说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报名，号码是13291278879。同样这个号码呢，它也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小助手的微信来咨询报名，号码记好了，13291278879。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那接下来先锋观察，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发生在成都茶楼行业里的一场批量举报风波。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前不久，成都的数百家茶楼啊，都陆续接到了监管部门的通知，有人集中举报这些门店，任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部长张福州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那按照当地市场监管局的一个解释啊，这次针对这个事件，门店呢并没有按照要求完成备案的这样的一些有些店家是责令他限期整改，对于初次出现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相关违规行为的商户，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呢，都适用首违，就是首次违规不罚的这个政策啊，不予处罚。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是让绝大多数茶楼经营者悬着的心呢终于放下来了。不过这个事情呢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因为记者也了解到啊，此前有不少的老板，就是茶楼的老板啊，是迫于举报压力，是私下和举报人王某呢达成了所谓的和解啊。什么叫和解呢？就是打了双引号的和解啊，就是花钱了事儿嘛。如今这样的一批曾经花了钱给王某的部分举报人，一边向监管部门递交举报材料去施压，一边又主动联系商户提出私下和解，拿钱去撤报。那这种操作其实就已经偏离了正常消费维权的初衷，这样一些共享去协同处置联动机制，搭建起从风险预警到事实核查到案件移送再到依法惩戒的一个全链条监管闭环，既要引导商家们去主动的补齐手续守法经营，要守住底线啊，当然也得要坚决去打击那些借举报之名恶意牟利的行为，让投诉举报呢回归到维权的本身啊，这样才能够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4: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骗子就抓住了受骗人的情绪软肋，步步蚕食，差点毁掉一个家。最终谎言被揭穿，骗子锒铛入狱。2020年的时候呢，一位王女士长期失眠，身体不适啊，状态非常差，病急乱投医，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法力高强、能改变运势的玄奇道人林师傅。事后王女士才知道，这个看起来的得道高人，这种大师不是世外高人，是一名刚出狱的前科人员，之前因为开赌场被判刑，出狱刚五个月就伪装身份重操旧业，继续行骗。这个骗局的开端非常有迷惑性，这个林某呢，首先以化解灾厄、调理身体为由，让这王女士购买护身牌啊，报名她的八字课程。尝到甜头之后，林某贪欲就开始彻底暴露，层层加码索要钱财。为了彻底拿捏住这王女士，让王女士不断给他钱，林某不断的编造假话给这王女士洗脑啊，告诉她说，我给你做法事驱邪，能够消灾避祸，花钱改命可以逆转运势，你上辈子就是我的徒

衍生出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但这是科幻小说。而现在由于科技进步啊，缸中脑的生存可能逐步的出现了，这还真的是值得探讨。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在大脑当中写入信号，或者说通过某种生化反应电刺激的方式使大脑感知到一个世界，这样的一种做法又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哲学讨论。这个哲学讨论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证明你现在经历的人生是不是一次模拟。打个比方，在生化反应层面上，你看到了真实的阳光。那如果说信息写进大脑是模拟的阳光，可是在视觉皮层引发的电位变化完全一致呢？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区别证明世界是模拟的和证伪世界是真实的，这在逻辑上是一个死胡同。而这个初创公司的实验，它好像在暗示一点，意识的载体真的是可以被孤立和被劫持的。如果真的意识能够被劫持，谁又能证明我们现在的状态不是被劫持的结果呢？总结来说啊，这个初创公司的研究在医学上肯定是崇高的嘛，它对抗着阿尔兹海默，对抗着渐冻症，而且也拿出了药物。但是在哲学上，四个字啊，我看到有文章指出令人站立，说的是在哲学层面，印证了那句老话吧，最前沿的科学最终都会与最古老的哲学相遇。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全省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日前从南京南智先进光电集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了解到，其团队自主研发的光子专用大模型 UpToChat AI 通过了中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光子领域专用大模型。此次通过备案的 UpToChat AI 就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 AI 光子专家，他面向光子领域全产业链，汇集超过30万份权威专业文献和行业数据，经过可信工艺数据的结构化提炼与智能训练，无论是产业一线的工程师还是高校

0: 院所的科研人员遇到难题的时候都能够随时向他提问，快速获得具备参考价值的研发方案。这两天鲜嫩肥美的六叶黄率先亮相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摊位上蟹壳清亮、蟹肚饱满的螃蟹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采购商驻足挑选，询价采购。据了解，一两规格的六叶黄批发价格为每斤14元左右，2.5两规格的为每斤65元。批发商户们表示，预计六月中旬将会迎来六叶黄上市高峰，批发价格也会逐步回落。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是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品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5月30号，清华大学与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将正式联合发布超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平台 Galaxy VS， 可针对数百万的靶点口袋和千亿化合物库的筛选进行模拟筛选。而且这个千亿级的化合物库呢，是目前全球可含、合成以及可商用的最大化合物资源库，依托着我国新一代天河超算系统，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对近千亿化合物库的秒级虚拟筛选，那么成为全物种药物研发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今天重庆高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该集团在缅甸果敢等地与电诈集团合作，开设诈骗园区，涉诈资金11亿元，并且以故意伤害人员致一死一伤。徐发起还涉及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的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的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7号晚发视频声明证实，他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呼吁美方尽快协助乌克兰提升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要求 SpaceX 去调查星舰第12次试飞当中助推器失控坠海事故。尽管飞船部分在印度洋成功受控降落，但是超级重型的助推器返航制动失败，以非受控状态坠入了墨西哥湾。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2: 要求这个心血管医生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要巩固啊，
3: 要过硬，
2: 过硬。另外，对心理因素啊，这个对机器的影响，这个东西知识也要了解，
0: 也得要有。
2: 这个要求更高，
0: 就更加全面了，是这样的。所以，那一旦就是确认双心疾病的话，它具体该怎么去治疗呢？
2: 一旦确认了双心疾病啊，我们一方面要正规规范的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要正规的治疗。另一方面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心理的各方面很多的治疗的话，能够缓解他的症状。所以有的人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今天要做心脏介入手术了。他就很恐惧和紧张。
0: 对。
2: 他就担心了。这个有的医生是一元性焦虑。所以医生对他的讲话发生啊，这个事情有可能怎么样出现危险，在这个不能救治，这个道理他不能理解，那他就心里这个病人心里就产生这个一些
3: 恐
2: 怖、紧张，
0: 就是可能
2: 也感觉了。
0: 对，正常的话他听进去他就会放大这个焦虑，
2: 放大焦虑，
0: 是这样。

0: 这是这个很常见。
1: 嗯，
0: 现在这个现在心脑血管病的话，从发病率是第一，将来的趋势的话，在精神的疾病啊，这个心理疾病发病率是第一了。
2: 嗯，所以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这个新生医学科这个独立的这个门诊。
0: 哎，对，现在要求大医院三甲医院，
2: 嗯，
0: 要有心理科。啊，这个专业
1: 都是有的，
2: 嗯，甚至这个里面还有亚专科，就衍生出来的很多，
1: 对，方方面面，这心脏只是其中的这一个，
0: 它的这个心理方面引起的症状复杂多变，嗯，
1: 哎，对，
0: 可以表现在全身系统的所有系统的症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
1: 所以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陈院长啊，就是像您的话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典型的这种双心疾病的案例？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0: 这个很多，
1: 嗯，
0: 啊，这个
1: 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嗯，
0: 这个应该说，现在我现在上门诊的话，
1: 嗯，
0: 百分之我统计了一下，
1: 嗯，
0: 这个我们心脏科才门诊量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在我们心脏科的话，每天的门诊量2000，但是其中我们测试了一下。嗯，
1: 每天门诊量2000人啊，
0: 啊，
1: 这么多人啊，
0: 这么多人，我们江苏省中心脏科在全国还有一定的知名度，
1: 哦，对，知名度很高啊，嗯，大家都慕名而
0: 来。这个，但是呢，我们测试了一下，
1: 嗯，
0: 合并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占有40%-50%左右，一半人有，
1: 接近一半都是这个问题，啊，
0: 这个问题，
1: 那看来真的高发。
0: 典型的病例呢，怎么讲呢？就像新冠发生之后，
1: 嗯。
0: 很多人恐惧和紧张啊，这个是肯定的啊，
1: 嗯，
0: 这个但这个新冠呢，一方面是对肺影响，其实很多人对心脏很有影响的，这个病毒不仅仅是侵犯肺，有人是不侵犯肺，直接侵犯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心脏就引起心功能的下降，或者心律失常，这些人一方面我们要治疗这个心功能衰退啊，另一方面要治心理失常，但是很多人产生了焦虑，
1: 嗯，
0: 他反而加重了这个心功能的减退，心衰了，再加重，这个病人我才门诊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正规的，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把这个心脏由于的心衰要治疗好，另一方面要进行心理疏导，
2: 嗯，
0: 很多人呢，这个像这个心功能减退的病人，叶负责很低的病人，
1: 嗯，
0: 通过这个正规的中西结合治疗，再加心理的辅导，再加心规的治疗之后，啊，这些病人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叶负责可以达到正常，
1: 是的，就是，
0: 所以这个心理和心脏病之间，嗯，相互串扰，相互影响，嗯，
1: 是的，
0: 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你要注重的这个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很多。所以这里病人太多了，
1: 嗯，所以还是要双管齐下，
0: 哎，对对
1: 对，然后同时来进行治疗，
0: 哎，
1: 其实挺不容易的，我觉得。那，这样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走进直播室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啊，我们的陈祥虎主任。那陈祥虎主任呢，他是目前在心血管内科的主任中医师，也是江苏省名中医。今天走进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到更多和心血管内科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嗯，
1: 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有病症想要提问一下我们的陈主任的话呢，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
2: 对，
1: 首先第一种，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提问。
2: 当然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啊，有没有去就过医，具体的一些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会请陈院长在下半段的时间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 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到三点，晨饮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为大家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陈小虎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陈院长呢，是在临床一线从事中西医结合和心血管专业工作呢有30余年，特别是像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和心内科有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发来问题给我们的陈院长来提问了啊。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有一个集中的时间，让陈院长给大家做一个一一解答。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帖后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今天有不少朋友都在我们的小助手还有大蓝鲸平台呢发来了问题，那我们后半段回来先给大家回复几个问题啊。
1: 中有一个听众，他想问一下陈院长，他说：陈院长您好，我是男性，65岁，做了2个心脏支架，1个多月了，正常吃药，自感恢复良好，但是支架手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吃饭的时候和凌晨吃前胸后背会流汗，他想问你一下陈院长，这是什么原因，可以吃药去缓解它吗？
2: 冠心病就是以前翻了2个支架，应该说在吃饭之后出现流汗，这个一般来讲吃药可以缓解，
1: 可以吃药缓解。
2: 这个流汗心为汗液，中医讲心为汗液，所以这种流汗呢有很多原因，其中同冠心病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最好是中药调理，
1: 就不用吃西药，暂时
2: 不
1: 用，
2: 西药还没什么好办法
1: 啊。
2: 这个中医是他的擅长，对这种症状出汗啊，这个还是有办法的。
0: 是的。
1: 就他这个情况，吃饭的时候，还有凌晨，就12点钟左右前后，都会出现这种就是后背流汗的这种情况。
2: 这个分两种，这个出汗分两，一个自汗，一个盗汗。这个醒来的时候身上一身汗，那个是叫盗汗。
1: 盗汗，
2: 盗汗是阴虚多。所以要仔细辨别。到12点的时候，晚上12点钟的时候，是吧？
1: 凌晨
2: 12点的时候，那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还是这个放了支架，虽然解决了这个血管通道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解除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说明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有心肌缺血。在一缺血的时候，这个心肌缺血，那心功能就下降，它可能也可以引起一些出汗，一些表现，对吧？
1: 他这个情况，陈院长，他是否要到医院来去做一些检查呢？
2: 检查的话可以的，主要是首先专科的医生看一看，看看到底是心肌缺血引起的，还是一种体质的地下导致的，这个可以综合调理，所以要鉴别好，根据这个判断再去相应的检查。
1: 就他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挂您这个就是心内科的这个专家号呢？
2: 那种完全可以，
1: 可以是吧？
2: 这可以是我们专业的事。这个是绝对是心血管专业的事。
0: 好，谢谢陈院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陈院长，植物神经紊乱属不属于心理疾病，该怎么治疗？
2: 这个植物神经紊乱是所以过去来讲出去就是一个心理问题引起的，绝大部分是心理问题引起的。它是自主神经的紊乱。我们植物神经主要是从方面，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迷走神经。这个植物神经就产生焦虑的症状。如果交感神经比较强烈，它有些心慌啊、出汗动力都可以出来。
0: 然后他是这样的，他曾经心梗过，然后心梗半年之后呢又查出来轻度的肺动脉高压，他想请问这个肺动脉高压是不是由心梗引起的？
2: 这不一定，
0: 不一定是吧？
2: 不一定，肺动脉高压呢轻度的有很多原因啊，特别是走心房增大的病人可能有肺动脉高压。轻度的肺动脉高压看来有没有原来有没有肺部的疾患，像肺气系统、肺气肿嘛等等。这个心脏呢也可能有轻度的这个肺动脉高压，特别是一些心功能不全。

0: 的人才能合并非动脉高压。
1: 嗯，
0: 这看的是以什么为主。
2: 嗯，
0: 如果冠心病为主的话，应该是治疗冠心病。轻度的肺部的高压来讲的话，是把冠心病治好了，这可能那个也
1: 也
0: 退，
1: 对，也会解除。
2: 那如果像这位朋友的话，是不是建议他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们才能考进一步的去对症去治疗。
0: 对，是对，就是心脏还是肺部这两个要判别清楚。
2: 对，是的，是的，判断一下哈。
0: 好，
2: 谢谢。
1: 刚刚我们问陈院长第一个问题的那个听众啊，有这样一个朋友，他也问了一个跟他类似的，但是他可能没有装这个心脏的支架。他说，陈院长，我是女性，61岁，2个月前突然前胸后背疼痛并且冒大汗，但是呢他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史，他想问您一下，这个会不会是心脏问题？
0: 有可能是心脏问题，但是突然冒大汗的话，前后背疼痛有几个排除的。第一个心脏问题啊，心绞痛发作。这个有时个心绞发作的时候，他可以出汗，人恐惧紧张，他可以出汗，
1: 这是第一个可能因素。
0: 还有一些情况，像这个体肺性低血压也可以出汗。对吧？还有一些这个低血糖反应，也可以出大汗。还有颈椎颈性综合症，可以引起，特有理由的话它可以出大汗。
1: 但是它有高血压史。
0: 高血压史，有高血压史的话更要注重排除一下有没有冠心病发生。
1: 这个朋友其实他2个月前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
0: 那赶快就医。
1: 没有就医嘛，就对我，所以问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救过医
0: 生。他如果反复发作，偶尔的一次原因很多。如果是冠心病，它是个慢性病。他如果是这2个月经常发作的话，这赶快就医。这个有风险。如果是偶尔去，现在好好的，还是要去排除一下，但是不用那么紧急了。
1: 他想问您一下，就这个情况，如果到医院要做什么检查？
0: 这个还是要仔细的治疗判断。如果排最危险的是心脏。那心脏做一个 CT。心脏 CT， 就有排除冠心病。如果没这个病，其他病都是小病了。
2: 是的。
1: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陈院长目前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本部，是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在7楼的名医堂。
0: 对，
1: 是吧？在7楼啊，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啊。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如果想要去找陈院长去看看自己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关注这个三个半天
0: 啊。
2: 好，陈院长，接下来有一位朋友啊，是希望您能帮他科普一下的啊。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疑问，他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在心脏就是放置支架处去处理清除淤堵，而是要放支架？那这个支架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啊。他想请问一下这个陈院长，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科普的。
0: 这个是一个。类比推下一样的，就是猜测而已。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个慢性病。这个放不放支架呢，决定于你这个狭窄的程度还有产生的症状。由于有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好在说冠脉狭窄大约70%。这个情况下，如果你不放支架，它可能引起血栓以及急性心肌梗塞的危险。那心肌梗塞之后，就可以导致心脏受到损害，那一块心肌组织就失去功能。这个是对你的今后的生活质量各方面这个都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是要适当的时候要紧急处理。但是这个轻度淤堵的话，这个是一般的是个慢性病。不是这个抖音上或者某些上讲，我吃了个什么中药，完全就把这个淤堵全清除了。
2: 对，不太可能。
0: 这个是有点忽悠人的。这个中药这个活血化瘀肯定有好处，但是不是立竿见影就把这个斑块全消除了。
2: 是，它是个长期的过程。
0: 长期的过程，所以要通过中医、西医的
2: 相结合的方式，
0: 联合治疗。
2: 是的，是的，
0: 才能。把这个预防它，防止发生放支架，
2: 对，
0: 防止它发生心梗，所以要早期就要开始干预。
2: 所以有陈院长说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心脏它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堵的，它确实血管堵的太多了，那就像您说的70%以上，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这个药物来清除淤堵的方式，
0: 对，
2: 你必须紧急的把这个支架放上去，对吧？这样它才能救命，对吧？

0: 这个意思啊。
1: 就是这个自驾了来讲的话，它有好处的。曾经这个技术的诞生，来救了很多人命。
0: 嗯，
1: 但是不能乱放支架。
0: 对，这个是
1: 孤独治疗是那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也要准确的、适合的治疗。
0: 反正对，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的医生一定会看您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帮您选择到底哪种方式，
2: 科学的去判定。
1: 所以您收益最好的选择最佳的治疗。
0: 对，是的。
2: 好，谢谢陈院长啊。这边有位听众他说：“陈院长您好，我是女性。”71岁，10多年来主要症状就是走路时胸闷憋气，有放射性疼痛感觉，一直到腋下或者肩头，但是停下来呢就消除了，而且有时候又没有症状。前几年发作的时候做过双元 CT， 但是是正常的，心脏彩超也是正常的，除了以上症状平时没有什么不适，但一走路就容易出现这个症状，非常困扰。诊断是心肌供血不足，吃了一些舒心活血的药，没有任何的改善。这2年来一直走极路，仍然会有这种情况发现。他想问一下陈院长，就这个情况他需要干预或者去检查吗？
1: 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双性疾病
0: 啊，双性疾病
1: 啊，他反复的检查都是阴性的，
2: 都正常，
1: 而表现了心脏的症状。这个活动之后胸闷胸痛，就是一个心血管那个症状，典型的症状，所以人感到恐惧。所以前面我讲了，有很多人吃了几年都治不好。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方面，我们一方面是排除了这个血管狭窄的程度。另一方面呢，还有个冠状微循环障碍。这个冠状微循环因素很多，其中不仅仅是这个微循环问题，它可能产生一些就是。我们放支架的时候放那个冠状动脉这个狭窄的放支架，还有个更微小的血管叫冠状微血管。
0: 冠状微血管。
1: 这个冠状微血管受的因素影响很大。从心理疾病也可能受到影响。现在西医方面治疗有一些药物，但是呢效果不理想。那这个时候就中医的治疗。就显而易见，这个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一起到中医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
2: 那这个朋友是不是得到医院要来去看一看？
1: 要看一看，
2: 要看一看，是吧？就是我们今天上面的说的典型的。
1: 我这个就是这个，他讲得很清楚了。刚才前面我们一段还没表达。完全清晰啊，所以这个句话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类型，
0: 比较典型的。看这个是
1: 一个类型。
0: 对，那这位听众，如果前半段的节目呢，您没有仔细听，或者说开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完了。你现在呢，记得节目之后啊，也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还可以回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找到陈颖的这个大蓝鲸号啊，直接回听。
0: 好，来，下面我们再来看到有位朋友他问到说，陈院长您好啊，他说我是前2年患的心脏瓣膜手术，最近呢感觉干什么活啊都觉得特别累，上楼呢吃力，有的时候喘气也不顺。他今年是54岁，一名男性啊，他说我常年吃5种药，近期呢还有一些这个夜尿的现象，想请问一下陈院长，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1: 这个瓣膜病的话是一个其中一个我们心脏的一个疾病，像风湿性心脏病啊，或者老年人这个瓣膜退行变啊，产生瓣膜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他可能换瓣手术，
0: 对，有可能是
1: 这个方面是怎么能改善的？这原来的一些症状，特别是尤其是心功能症状，但现在出现了，也就是瓣膜，它不是毕竟是人工的瓣膜，
0: 对，
1: 或者是角膜，它可能导致了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下降。
0: 因为他是前2年患的啊。
1: 这功能开始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啊，这个瓣膜手术之后也可以产生双性。所以都要判断一下这个你的耐力下降，走路气喘这种症状，还是心功能下降引起的，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导致的下降。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可以治疗啊，这个可以治疗。
0: 那这些就是其实也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诊，到底什么情况引起的。
1: 这个医生专科医生判断一下，这个判断一下就简单了。这个时候吃中药是很好的
0: 啊，
1: 补补气啊，强强心，减轻心脏负担，这个效果肯定好。
0: 就后期用中药调理效果比较好一点。
1: 肯定好。

0: 谢谢。
1: 好，谢谢陈院长啊。这位听众他说，陈院长你好，我的父亲今年78岁，体检的时候检查出高血压，去医院做了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医生开了安露地平，每日一片，2.5毫升，吃了将近20天，现在低压是80到90，高压是140到150，想问一下您，这个需要调整药物吗？血脂偏高，再吃降压降脂药，但是呢，本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就是现在血压还是这个情况，是否要换药？
2: 不一定换药，但是要看一看这个选择降血压药，因为他这个我们高血压治疗的话要达这个标准，我们目前中国的标准140/90以内，
1: 嗯，
2: 但是看那个血压在这个临界状态，
1: 嗯，
2: 还不是十分理想，
1: 还得可以往下降一降，降到130/70左右，是不是？
2: 130/80是最理想的血压，
1: 130/80，
2: 120/80也可以，
1: 嗯，
2: 这个血压表示好，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2: 第二个选择这个降血压的时候，要根据这个血压的类型，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
1: 嗯，
2: 比如说我把管血压降下来，有没有合并
1: 其他的一些
2: 冠状动脉？

0: 问题的影响，
1: 其他器官的一些并发的情况，
0: 再评估一下，再或选择一个最佳的药物，
1: 所以、
0: 这个、很重要。
1: 所以他这个情况，因为他目前还在他就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在住院，在做这个每日的这个监测，所以他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他是
0: 出院也就各方面检查。
1: 对，他是10月15号。就在我们院里面、一直到现在差不多20天，
0: 他可以检查的、评估一下，仅仅高血压那是简单的很，但是有没有引起靶器官的损害，像脑肾的损害，这个要评估一下。
1: 好、谢谢陈院长啊。这个听众他说，我老公今年59岁，从几年前就开始出现半夜大汗淋漓并伴随着鼻塞打喷嚏的症状，几个小时之后症状都消失了，每年都会出现几次。想问一下陈院长，这个情况属于心血，其实跟之前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这应该是属于有心血管的因素在里头。陈院长，
0: 这个、是夜里发生，
1: 对
0: 啊，夜里发生的看它是偶尔发生的，或者经常发生也不一样。
1: 它是每年都会出现几次？
0: 那是微小的，它可能是晚上遇到一个刺激，好，这个是这个过敏啊，或者冷空气啊，或者各方面刺激产生的一个反应。
1: 这样的就正常的生理反应，
0: 也有可能是心脏毛病，这夜间发生。发生的症状的话，是不是因为夜间的时候啊，迷住神经张力高，所以血管容易痉挛，它虽然一过性痉挛啊，有其中我们一个诊断叫变异性绞痛，它发生这个问题，白天疲劳了，它晚上关到那么痉挛了，一痉挛胸痛了，胸闷了，估计出现大汗，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所以还要仔细的治疗啊。
1: 他这个情况，到什么频次就得去医院去检查检查。
0: 这个不一定，就看到发作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具体的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子。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夜间睡眠暂停综合症，他打呼很厉害，有时候必须
2: 的，
0: 出现大汗也有的，这个影响心脏的，这个原因。
1: 好，
2: 来这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这样的，他前段时间呢做心超，然后做出来之后呢，上面反映说啊，肺动脉高压2/2轻度，3/2中度，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0: 这个主要是肺动脉高压引起的，所以要注意啊，
2: 肺动脉高压引起的，
0: 这肺动脉就分为原发性、继发性的，原发就是肺动脉早就高了，继发性的有很多原因，像肺气肿，典型的肺气肿、慢支、肺气肿，经常咳嗽的人要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主要的是引起3/2不好，
2: 是吧？对，他说
0: 他是中度的，
2: 对，他之前是想做肺气肿减容手术的时候做心超查出来这个问题，
0: 那就是
2: 对吧？
0: 很清楚了，
2: 对，
0: 肺引起的，
2: 那这样的话，那他这个需要是先去把这个心脏的问题治了呢，还是直接去先把肺气肿的问题解决了呢？
0: 主要是肺气肿，
2: 还是要
0: 原发病，主要肺气就是要改善，这个病人呢，肺气肿厉害了，可以吸氧，这个要那个自制的氧啊，这家庭那个制氧机
2: 啊，制氧机，
0: 一天可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个药物了，还有其他治疗了，
2: 是的，
0: 这个这是积极一下，可就是一天吸氧的话，低浓度的氧。可以歇到一天歇个几小时啊，10个小时左右，越长越好，才能减轻肺动脉高压。
2: 所以就是还是药物治疗，还有这种物理治疗方法都得用上，
0: 对
2: 啊。好，谢谢。
1: 好，谢谢陈院长。这位听众他说：“陈院长您好，我是男性，63岁，有高血压冠心病。8月7号在我们马鞍山人民医院做了心脏造影，血管堵了50%，但是没有放支架。”保守治疗正在吃药，但是只要受了凉还是有胸闷这个现象出现，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到咱们医院来用中医去进行治疗一下？
0: 这个第一个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50%下载是肯定的，是需要治疗，第二个西医加中医更好、所以到我们医院来再加点中药，还有一个珍贵的西药治疗也很重要，连带都要规范治疗，这个还是有办法的。
1: 陈院长回复您了，也就是可以的啊。你如果想要来江苏省中医院，周二、周四上午啊，就明天上午其实就可以来了，因为今天周一啊，陈院长明天上午是上门诊的啊，所以您可以来看一下啊。
2: 来，陈院长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有问题啊，他是53岁的一名男性，他说呢，在检查当中啊，发现心脏中度反流，心脏位置呢有的时候会痛一下，他的血压一直都是在62到110左右，请问这个正常吗？
0: 这个血压可能心脏瓣膜

0: 膜问题出问题的血压可能偏低一点，
1: 嗯，对，
0: 这个病人，而这个瓣膜是哪一个瓣膜？哎，看看，嗯，这个是瓣膜病引起的，还是心脏震荡引起的瓣膜不全？
1: 哦，
0: 这个要分清楚，所以是个瓣膜病，
1: 嗯，它是个瓣膜病属于，
0: 是心瓣膜出问题了。
1: 那像它还需要怎么去检查呢？
0: 这个一看引起这个瓣膜关闭不全，
1: 嗯，
0: 有些原因，
1: 嗯。
0: 心脏超声是必须做的，
1: 他
0: 可能已经做了，
1: 嗯，
0: 这个也做了。接下来有没有冠心病要排除一下，
1: 嗯，
0: 因为有高血压病史，检查会被冠心病，
1: 嗯，
0: 冠心病长期心肌缺血的情况下，可以引起瓣膜的轻中度的关闭不全，
2: 嗯，
0: 高血压也可以引起。
1: 对，那像他描述的这样的话呢，建议他就是还是要去重视一下，
0: 重视一下。第一个把血压控制好，
1: 对，
0: 第二个排除有没有冠心病，
1: 嗯。
0: 就行了啊。
1: 好的，谢谢陈院长。
2: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位问题啊，还另外没有回复的，我们在节目之后请陈院长来帮大家回复一下啊。他说，陈院长您好，我今年51岁，高血压患者，吃了高血压的药3年左右，之前的两种国产的高血压药，白天血压很好，第二天早晨血压就高压140左右，下压到190，在临界值了。最近吃了进口药，现在早上也正常了。进口药吃了3个多月，最近感冒咳嗽一直不好，咳了快1个多月的时间了。想问您一下，这个会不会跟吃进口高血压的药有关系？
0: 这个同那个一类药有关系，就是同那个 ACER 药，
2: 嗯，
0: 就像你吃的什么药物有关系。
2: 嗯，
0: 这个一种血管紧张素的一个就是普利药，就后面有普利的，
1: 普利药，
0: 后面有普利的药可以引起咳嗽的，把药停下来就好了。你这个试一看是不是高血压进口药引起的，
2: 嗯，
0: 停下来马上好了，就是它，
2: 嗯，
0: 下面就换了一种药，
2: 嗯，
0: 不是进口不进口的问题，而是这个药的类型问题，
1: 对，类型是不是
0: 这就好了，
1: 这个是，
0: 好吧，
2: 好，谢谢陈院长啊，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院长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直播间啊，确实这个心血管健康呢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质量和幸福生活的，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听众朋友带来帮助啊，让大家都能够树立正确的心血管的健康观念，我们积极的采取行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再次感谢陈院长啊！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1到4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110.3亿元，同比增长 0.7%， 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仍待进一步增强。昨天南京南站青年之家首站服务中心揭牌，这不是普通的服务站啊，它堪称是来宁的新手村。在这儿呢，可以咨询申请宁青驿站，最长30天免费住宿，还可以呢刷脸求职啊，秒办社保卡，景区门票一站搞定，堪称呢打开博爱之都的温暖入口。近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保护团队将百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送往他们野外的新家。从2024年的23只蝌蚪到如今超过2000只稳定的人工种群啊，曾经濒临消失的本土物种无斑羽蛙呢，已经重新点亮了自然野生的希望之光。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呢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动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发布涵盖了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了智能产业领域的新前沿科技应用。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呢5000吨级船舶。今天，平陆运河的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已经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部门、各市场部门从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来关注国际。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

0: 季阳，当天呢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呢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当地时间28号，
1: 这一个后果啊，也个严重情节，后果恶劣，
0: 所以是叫住那个党，对吧？
1: 对。
0: 那像这样的，就5年以上，最高能到多少？就这个罪，猥亵儿童罪。
1: 5年以上的话呢，这个从刑法上来讲，5年以上，那么上到什么没有？他没有进行封顶，那么他写的是这个规定的是有期徒刑，那么有期徒刑最高的是15年，
0: 15年啊。好，就他这个裸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这个叫不叫淫秽物品？有没有可能因为是传播在贩卖，有没有可能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其他的一些罪名，有可能吗？啊，就未成年人的这种隐私的这种照片视频有可能吗？
1: 这个如果说是按照这个传播这个隐私物品的话呢，这个也是也应该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个案件因为它直接牵涉到的是侵害的特定的一个对象，特定的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所以他还是更恰当的，还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0: 虐待、
1: 猥亵、猥亵这个儿童这个罪名来进行。
0: 哦，其他的这个不会涉及是吧？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还不会啊？所以那就是目前来看是。虐待罪和猥亵儿童罪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因为这肯定不会竞合两个行为，对吧？
1: 这是不同的行为，对，这是不同的行为哈。
0: 所以我们看到啊，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判这个亲妈田某某啊，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的1年10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的6年啊，数罪并罚，决定有期徒刑7年，判了7年。那、这是刑事方面。
1: 是的。
0: 他这个妈妈啊，就这个田某某对亲生女儿如此的这样一个行为是吧，让人发指啊。这个要赔偿，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就因为孩子可能要换监护人，因为他妈妈要坐牢嘛。那这个赔首先如何来量化，另外赔的主体是谁，孩子那么小怎么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分两个，就是本身他有两个行为，一个是长期的一个虐待。那么虐待呢，它必然造成孩子的这种身心的一种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猥亵行为，猥亵行为同时呢，也会对孩子身心的造成严重的侵害。那么这两个行为呢，都会造成这个损失，这个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那么这个对这个赔偿来说的话呢，如果是身体上的损害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进行量化，我们通常都是这个医药费啊。医药费啊，营养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支出来进行这个量化和确定，但是对于这个心理方面的损害呢，这个呢就比较难以量化了。那么心理方面呢，一个我们需要长期的一个心理治疗和这个辅助，那这方面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心理的损失呢，至于说这个损失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些评估，这个呢可能这个量化上面会相对会比较难一点。那么法庭呢也可能会酌情的来确定这个损失的数额。
0: 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妈妈如果判刑了坐牢了，这个似乎没有，是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对吧？就这块儿，但是由此去看病啊、就医啊、心理康复啊等等，这个损失是可以的。你说单纯
1: 的
0: 精神损害，
1: 财产的
0: 就没有。
1: 应当是要由这个施害者来进行赔偿的。
0: 然后因为他如果说去卖女儿的这个隐私部位的照片啊、视频啊等等，以此牟利嘛，这个的所谓赃款这要没收，毫无疑问，就这块要没收。
1: 如果涉及到有赃款的话，是必须要没收的。
0: 然后这个赔偿，我刚才问了，这个赔给谁？因为有可能要撤销监护权，下一步的事儿，对吧？这个钱是先赔给这个女儿。这个未成年人还说要赔给他的监护人，监护人可能要换嘛。
1: 这个损失险，这个损失肯定是受害人，肯定是这个小女孩。
0: 对，
1: 所以肯定是赔给小女孩的。至于是这个小女孩，因为她年纪还小，她不能够把所有的钱都让她自己来掌控。所以呢，是在指定了监护人以后，由她的监护人。

0: 来帮助他来这个掌握这些的钱财，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不是说赔给监护人的，而是
1: 对，
0: 赔是肯定赔给女孩的，
1: 赔给女孩，但是钱
0: 最后
1: 由交给谁管理？
0: 确定的，对，确定的这个监护人来帮他来掌握和管理这些钱财啊。
1: 好，那下一步撤销这个监护权啊，这个是怎么来撤销？由谁提起这样的一个撤销之诉？像这样的问题是妇联呢？
0: 这个监护权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未成年来讲，这个监护权首先是父母，那么现在对他实施这个侵害的就是他的母亲，所以的话呢，他是按法律规定，这个监护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他是可以由这个相关个人或者组织申请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么这个相关个人或者组织呢，就包括了个人，就包括了其他的有可能成为他监护人的人或者是近亲属。那比如说他应该有爸爸，这个案例当中没有提到他爸爸的什么地方，或者除了爸爸以外，还有比如说爷爷奶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亲属都可以提出申请。另外组织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基层政府组织，或者是这个居民村居委，还有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啊等等，这些未成年人保护组织都可以来申请。那么最终法律最终落实到，就是这些组织都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最终兜底的是民政部门。
1: 嗯，
0: 民政部门应该及时的申请法院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1: 嗯，
0: 并且呢由法院来重新指定监护人。
1: 对，这个女孩的爸爸是长期在外打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是妇联提起的撤销监护资格的申请，法院最后呢也经过审理啊，就依法撤销了，就是撤销这个监护权。然后呢是由谁来监护呢？由这个小女孩的祖母啊来负责一个照护，是这么一个情况，法院最后判的啊。好，那么有没有可能来申请一定的救助的资金，就这块，因为小女孩可能妈妈也坐牢了，爸爸也不在身边，这个有没有可能申请一定的司法救助啊？
0: 这个也是可能的，这个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一些这个民间组织都有这个对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要他们有可能会建立一些救助保护的机构。和一些必要的一些基金啊，那么在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施害者，他的母亲和其他的这些被判刑的人员，他们无力来支付这个赔偿，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够支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未成年人在生活上，在这个其他方面，在财产的这种这保障方面没有得到这个相应的保障的话，那么可以申请民政部门啊，申请相关的救助机构啊，来对他进行一定的救助。
1: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本案的杨某某等人，是不是这孩子他妈啊？就是因为受这个杨某某等人的一些什么这个指令啊，是吧？去拍这个小女孩的什么隐私照片啊、视频啊等等，去贩卖杨某某等人啊，因为卖给他嘛，他可能再转手啊，他们是不是同样的罪？猥亵儿童还是其他的传播淫秽物品？
0: 他们也是同样的罪，因为他们是出于某种目的嘛。通过这个母亲的手来实施这样的一个侵害的行为，那么我前面就讲了，这个这些人实际上他是真正的侵害者，他是和这个母亲构成了一个侵害儿童的一个共同犯罪。
1: 那他的量刑应该可能会比他母亲还要重一点，感觉
0: 应该是
1: 更重一些，更为恶劣，那不会再设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如果他大面积搞这样的数量很大去贩卖，
0: 如果他存在其他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他为什么要这些这个照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东西呢？他有些是满足自己的这个一些变态的心理需求，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他收集了大量的这些物品呢进行牟利的话，那就是构成了另外的罪名。
1: 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吗？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0: 传播或者说是制作、复制、出贩卖、出售都有可能。
1: 他们其实是一个罪的不同的环节啊，是吧？同样一个罪名，那这个罪怎么量刑？你也提一提，重不重？
0: 这个罪呢，是一般来讲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还有可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
1: 对，
0: 另外还要同时呢来处以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这样的附加刑。
1: 那杨某某等人就可能是猥亵儿童罪，或者是和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啊，数罪并罚是吧？ 应该是数罪并罚啊，来更重的来惩处哈。但是没有看到这杨某某等人是怎么处的，这是另案处理是吧？不是在这个案件里来处，
0: 对，另案处理了。
1: 所以我们讲，因为这个案件列入到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啊，就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啊遭受性侵及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咱来谈一谈这个案件的意义啊和提醒好吗？
0: 啊，对，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个极端性的案件，它虽然说放在这个经典的案例里面，但它应该不是具有很典型性的，不会大范围出现。但是要提醒我们呢，要注重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他进行侵害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大家就是其他的像学校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啊，基层组织包括民政部门都要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
1: 嗯，好的，有朋友。
0: 那么未成年人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就是12355，还有呢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嗯，好，来有朋友留言说啊，虎毒不食子啊，不知道这个母亲怎么下得了手，不配为人母啊。来，
2: 为格和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3: 重要通知，贵州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体验活动正式开抢。此次活动的目的让更多的新客户以超低成本邂逅正宗茅台镇酱香佳酿，解锁马年专属福气。本次体验产品为2026马年生肖纪念酒，每套含两瓶53度纯粮酱香酒，酒体源自茅台镇黄金酿酒带，恪守12987古法工艺，甄选红缨子糯高粱与优质小麦为原料，纯粮酿造，入口绵柔顺滑，尽显正宗酱酒风味。此次新客户专属体验价仅需69块钱两瓶，要知道官方扫码价单瓶要498，此次低价是品牌方为了宣传推广特意给到的体验价，69元仅覆盖基础包装、原料及物流成本，酒体近乎免费赠予。活动一经上线便引爆市场，多地订单持续激增，库存频频告急，69元到手的是两瓶正品正装500毫升，不是二两小酒。想抢占福利的朋友们，赶紧拨打体验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产品正品保障，假一赔十，全省限量10000套，400710-1900，400710-1900。
1: 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呢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 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呢能飞的炫酷无人机，买现成的呢玩两天就腻了啊，不如让孩子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

0: 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呢，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啊，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呢记一辈子。今年暑期呢，我们推出的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啊，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那第一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啊，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呢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啊落到实处。那第二呢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啊，能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呢把水下画面啊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呢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呢就能直接去水池里啊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那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现在报名呢，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 1385

0: 或者说这个存在涉黄的情况下，那么很可能要对这个场所进行查封，然后没收违法所得啊，并且责令呢进行停业整顿啊。
1: 嗯，
0: 不
1: 就
0: 过
1: 是。
0: 以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吊销营业执照。
1: 那对从事这双方的当事人，就是提供服务的，是吧？这抽鞭子这个人
0: 提供
1: 和
0: 服务的
1: 小
0: 方
1: 李这
0: 式是
1: 样的，
0: 这
1: 有可
0: 样，
1: 能
0: 如果说是涉
1: 卖淫
0: 黄
1: 嫖
0: 的
1: 娼
0: 涉及
1: 啊。
0: 到卖淫嫖娼的，那么对卖淫的和嫖娼的，现在都是进行这个治安处罚，
1: 嗯，
0: 进行治安处罚。那么对于这个
1: 怎
0: 商
1: 么
0: 家
1: 处？
0: 这个老板，通常会作为容留介绍他人卖淫这种行为来进行处罚，甚至要追究这个刑事责
1: 刑
0: 任。
1: 事责任。那这个卖淫嫖娼，您稍微提一提，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然后这个老
0: 卖淫
1: 板
0: 嫖
1: 容留他
0: 娼
1: 人
0: 现
1: 卖
0: 在
1: 淫
0: 是处罚，
1: 啊？
0: 对于卖淫女和嫖娼的客人，处罚是现在是一样的，就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这个是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那老
0: 如果
1: 板
0: 是
1: 呢？
0: 情节比较轻的，还可以降一档，就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块以下的罚款。
1: 容留他人卖淫呢？就这个是怎么一个形式
0: 容
1: 问
0: 留
1: 题呢？
0: 他
1: 是
0: 人
1: 吧，
0: 卖
1: 老
0: 淫
1: 板
0: 呢，
1: 啊？
0: 这个治安处罚里也有，他就是处10日以上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容留这个介绍这个行为，甚至是存在引诱他人卖淫的情况下呢，他就有可能造成犯罪。如果说是按照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罪来处罚呢，是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然后并处罚金，那个这就上了一个档次，就相对就比较重了。
1: 好，来，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一个行为，会有相应的处罚啊，这是一块儿。现在争议在哪儿？这个小李说我要赔偿，你给我踩骨折了，我肋骨骨折呀，是吧？我是搞这什么分拣工作的，医生让我休2个月，对吧？他医药费是500，然后呢和商家沟通不了，商家首先不承认，后来记者介入以后也承认了，说最多赔1000块钱，但是小李难以接受这个赔偿啊，因为他是几天以后发现我这个胸口疼，然后肋骨骨折的，还要举证，因为你的踩背和我几天以后的疼痛骨折因果关系吗？这个赔偿怎么来主张？
0: 这个赔偿如果跟商家这个就协商不了的话，那他就通过司法途径起诉来进行获得赔偿。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因果关系，那么只要他能够证明我在接受了这个采外的服务以后，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我通过这个医疗上面的检查发现了这个骨折，没有其他的因素的情况下，一般都认定为是你的这个采外所造成的。除非你商家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在外头又撞了什么东西了，又是交通事故了等等，怎么办？
1: 他是可以得到支持，但是，现在的费用扯皮是吧？有争论啊，他
0: 费
1: 是
0: 用呢，一
1: 想
0: 个
1: 主
0: 主要
1: 张两
0: 是
1: 个
0: 这
1: 月的
0: 个
1: 休息费、误工费。
0: 医药费、营养费等等。那么他如果说有医疗机构能够证明他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休养的话呢，他也是可以主张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误工费的但是误工费要以他实际发生为前提，也就是说你真的是因为医院的这个给你开的假条，你请假了，在这个请假过程当中你受到了这个收入的这个损失和减少，
1: 才可
0: 在
1: 以。
0: 这种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
1: 精神损害就比较难了，是吧？目前来看
0: 精神
1: 啊，
0: 损害必须要达到残
1: 伤
0: 疾以上，
1: 残
0: 那么本案
1: 啊。
0: 当中是应该是达不到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
2: 对呀，春季正是提高免疫力的季节，服用蜂奶宝绝对不错的。但是要记住，一，它补天养生更要如此。我坚持大半年才感受到身体的细微改善。
3: 没错，春天啊，养生。
4: 会议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在今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赖清德曾自称务实台。

0: 毒工作者，如今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是被现实打脸后的伪装，说明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那么两项国家标准将会在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释放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称这是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他同时强调，伊朗资产必须被全部无条件地归还伊朗。28号，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带来的深远影响正促使各国政府和企业重新审视能源投资战略。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的背景下，各方对能源安全以及全球贸易流通可靠性的担忧显著上升。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那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到目前为止，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 1.55 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
0: 在我的评论作品区在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船航运构成了威胁。这是美方的说法。该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那么再来看伊朗方面消息，在德黑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那么当地伊朗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最近一段时间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多地都多次传出爆炸声。那么美军都在事后宣称，美军对伊朗的目标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就是以自卫为名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军事打击。同时美国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强调美伊之间的
3: 自卫，那就是从这一点来讲的，因为我打的就是你可能对我构成威胁了，那就是要削弱伊朗方面的叫非对称的战力。那么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保障海运的安全通行度，这是美方采取这个行动要达到的目的。同时呢，在谈判当中来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施压的目的就是迫使他做出让步。所以呢，目前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针对的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导弹发射基地、快艇，还有呢疑似布雷船这就聚焦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节点，就是我们把重心放在这儿，不对你的国内设施进行任何军事打击，把它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岸边，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是你伊朗的所谓的叫灰色地带作战能力。那么这是他的美国的一个目标他把这个规模控制烈度要控制好，避免这个扩大化。那么效果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效果就是短暂性的压制。

0: 伊朗海上的袭扰能力，这个是它的效果出来了。同时呢，也展示了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反应的优势。那这个是效果出来了。那同时呢，就是对伊朗也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就是下一步打不打，我这次是试探，看你的表现，对吧？给伊朗以这种错觉，对吧？我下一步会不会大规模的爆发新的军事冲突？那这仅仅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政策。虽然整个态势是可控的，但是对美国来说，他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要最大化，就是要对伊朗形成心理上的威慑，告诉下一步还是有可能形成新的军事打击行动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啊，打击都是以所谓自卫为名啊，叫做自卫打击，这个词儿啊，至少在网友看来啊，是有点讽刺的意味的。你说你在伊朗南部，在人家家里搞自卫打击，你怎么到人家那儿去自卫去了呢？对吧？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美国想让自己出师有名的这套文字游戏，说得通吗？
0: 那我告诉我们军迷朋友们。这种说法是明显的叫强盗逻辑。什么叫强盗逻辑啊？就是你是凭想象的，你以为那个他那个岸边的导弹会威胁到你是吧？那就先把它干掉，然后用一个词，我是出于自卫，那说得通吗？说不通。那接下来我们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一个叫计时、限时、必要且成比例的要件，那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大一下。什么叫计时？就是立马立刻会对你构成威胁。什么叫必要且成比例？就是对我构成了这个明显的威胁了，我的这个实力不如他，他对我构成威胁，这个就是必要且成比例。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么现在你攻击了别人，然后用一句自卫，你明显是缺乏了即时武装攻击的前提，就人家并没有来威胁你，并没有来打击你啊，对吧？根据国际法，合法自卫必须针对已经发生的武装攻击，并且具有迫在眉睫性，那这两个要件根本不存在。人家没打你啊，你现在打别人了，还弄一个词自卫，对吧？虽然你看到了人家的布雷船只，但是我刚才用了一句叫疑似。啥叫疑似啊？它不一定就是，对吧？你认为是，他不一定就是。那么你以这种去攻击别人，站得住脚吗？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法真的是强盗逻辑。我们再来从这个美方的所谓这个集体自卫这个点来说，那么你跟以色列是捆绑的，而你以色列呢，是没有遭到袭击，你就去主动攻击别人，像黎巴嫩真主党，对吧？那这些所谓的集体自卫它也不存在，对吧？这就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一个违反，明显是违反的。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国和伊朗现在是什么，处于一个停火谈判阶段呢，对不对啊？那你也等于违反了停火谈判的双方的这种约定，没有协议，但是是约定。所以你看，目前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伊朗国内，他们都把它形容为赤裸裸的侵略，对吧？你根本不是自卫啊，你是侵略，你跑到别人的家门口来打一仗，袭击别人，然后说我自卫，哪有这个道理的呢，对吧？而联合国还有国际法的学者也强调，任何国家不得在他国领土以所谓预防性自卫或者历史旧账为由来动武，对吧？那么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他也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制造核武器，也就是说它不构成你对它先攻击的任何前提条件。而美方的所谓伊朗有核威胁，这个根本就站不住脚，对吧？所以从这些来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你美国方的这个说法完全就是一种强盗逻辑，根本就站不住脚啊。
1: 那么陈教授，面对美国这种无理取闹的啊，这种小规模的袭击，伊朗应该怎么应对呢？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伊朗的反应还有应对的思路是什么？
0: 好的，那伊朗的思路其实他也很清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外交上啊，外交舆论上，

0: 发出警告，把所有的责任甩给美方啊。伊朗的这个说此举是针对这个此举是针对伊朗的赤裸裸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是这种这个做法呀，完全是针对无视国际法，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又一次的侵略行径，而且强调了他必将付出代价。这是从舆论上，从这个外交上，从这个国际道义上，伊朗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做的一个回应。那么在军事上呢，有没有动作？有，他对美军在中东的空军基地又实施了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并且把它定位为这是一次严正的警告，你还有下一次行动必将遭到回应，如果你再犯，我们的行动会更加过分。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伊朗所做出的回应，第一是舆论外交的，就是在道义上他要占据一个高点，第二是军事行动上他也有行动，那么就避免了被美国视为你伊朗在示弱，你不敢进行任何还击。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从中得出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伊朗依然是不服输不示弱的，第二个信号，伊朗在重申他的三大红线，就是油浓缩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你必须全部取消针对伊朗的制裁。所以你看，伊朗是守住了底线，既针对美国又针对国内，针对国内就是凝聚民心，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丝毫没有进行任何的形式的妥协，我会坚定的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这就是伊朗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主持人，
1: 还是要团结一致对外，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伊朗国内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对吧？各方面压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凝聚民心意志，才能跟美国继续周旋下去啊。那么我们提到这个美伊战事现在的现况啊，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关键的也算是参战方，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呢最近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在对伊朗进行打击了，但是以色列正在不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这个所谓的战区啊，本来就画了一条线叫黄线，对吧？停火线，结果呢这条黄线也不管了，继续往北打啊，那么就是说在扩大对黎巴嫩的攻势。怎么解读以色列的这个动作呢？为什么他现在就是说没有主动的去打伊朗，但是呢对伊朗的这个小弟黎巴嫩真主党加紧了攻势？
0: 好的，首先以色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叫地缘政治博弈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就是美国跟伊朗他们在谈判，那这个谈判啊恐怕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谈成了，以色列就是输家，所以伊朗现在要利用这个窗口期，把黎巴嫩真主党要把他进一步，要对他进一步进行打压，这样的话趁窗口期最后的时间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而且呢要造成既成事实，
1: 就是美伊达成协议之前，这个以色列想多占点便宜，
0: 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那么他国内呢，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今年年底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的压力，对内塔尼亚胡这届政府来说，能不能继续获得议会的多数，组成一个多数党的政府啊，很难说。那现在怎么办？就是要巩固他的右翼的支持的基本盘，如果这种基本盘，那么他很难赢，很难赢就面临官司，就面临法律的诉讼。我以前讲过他面临三个方面的诉讼啊，这些诉讼以色列的宪法有规定，只要处于战争就可以避免。最后一个就是安全上的诉求，以色列觉得什么呢？就是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依然在用无人机和火箭弹来威胁到他的平民，就是北部地区的平民的安全，所以以色列想通过这个机会构建一个缓冲区，安全缓冲区，就是逐步来这个确保他的这个民众的安全，就是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压缩他的活动空间，并且呢构建一个缓冲区啊。
1: 好，感谢陈。

0: 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解读这个中东局势、美伊战争接下来的形势走向。
1: 在山东做工程的王老板再次找到我们，说要买马年纪念酱酒，说年前啊买了一批给工人合作方送了过去，当时拍了50箱，是大受欢迎。端午到了，还有没有？经过多方协调，给大家特意安排了限量的秒杀，诚意拉满，手速一定要够快。扫码价是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这是电话，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像赵女士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下单的，她呢是个人用酒，说老爸喝了一辈子的酒，就爱酱香的。这马年纪念酒既是口粮酒，又有纪念意义，喝完这瓶子都舍不得扔。是的，家人们，中国红鎏金瓶骏马图象征着马到成功，这看着就喜庆。咱们赶紧行动吧，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囤着慢慢喝，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马年酱香酒2瓶到手，69，怎么算都不亏。而且马呀也寓意着一马当先，富贵吉祥。400710-1900，400710-1900，限量抢购，花69块钱就能把这一瓶啊，不是一瓶，是一提两瓶，配上手拎袋，咱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而且咱们承诺，全国除偏远地区外，都给各位包邮送货到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家长，马上6.1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评论员一起探讨您提出的一些军事的提问。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 5月27号，煤炭

0: 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了一份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也可以理解为协议草案。那么白宫随即驳斥说，这个公布的内容啊纯属捏造。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7号同一天对美伊谈判进程表达不满，他还威胁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采取军事手段。那么特朗普同时还警告了一下阿曼，说阿曼你得守规矩，你不守规矩的话把你一块也炸飞了啊。那么此外呢，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了一份对伊朗境内新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恢复对伊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呢，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随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忧美以协议达成，为了巩固自身势力范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幅扩大战区，离以停火也名存实亡了。那么地区紧张局势正在急剧升温之中。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新的情况、新的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媒体啊最近主动披露了一份所谓的美伊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就是草案。那么这份草案披露出来之后啊，白宫立马进行了否认，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草案内容到底是真是假？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这次这个披露出来的草案是谁披露出来的呢？是伊朗的司法部下属的一个叫平衡通讯社，我相信大部分居民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0: 嗯，不是太大的媒体。
1: 对，它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嘛。主流媒体的话，那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没有听说过。他呢主动披露出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啊，说我们跟美国方面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的一个文本草案，也就是说八九不离十了，都在这上面了。那么这个草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根红线。那这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那就是告诉伊朗国内啊，甭管怎么样，我跟美国是停火了，但是我们是胜利的一方。你看，我们的核心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守住了啊，而人家也答应我们了。那这个如果说在伊朗国内的传播，那它会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影响。那么对伊朗方面来说，这不是正式的主流的媒体，而是一个我们没听说过的闻所未闻的。那起什么作用呢？那很有可能就是，去试探啊。去影响舆论呢、啊、对吧、掌握谈判的话语权啊，塑造国内舆论，同时向美方施加压力。如果最终认真起来，严肃起来，追究起来，那就说那根本就不是我说的啊，那是其他的通讯社说的，对吧？而且呢，他们反复强调是非正式的草案。什么叫非正式的？不是最终落子的，是我们在谈判当中拟议当中的。那这就是伊朗方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掌握谈判的话语权，要对美国要对伊朗国内啊，要给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就是你们放心，那三根红线我是坚定的守住。那么美国方面是什么态度呢？美国方面是迅速否认，既然这个草案对伊朗有利，那他肯定对美国不利了，对吧？所以他这个是美国方面是第一时间说这个文件是捏造的，根本就不真实啊。那么美国方面为什么这么做？就避免啊，就是被美国的基本盘认为，哎呀，我们出卖了国家利益，这场战争打到今天对我美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他要避免这样一个效果，同时也避免在下一轮谈判当中啊陷入一个这个被动的这个境地。所以你看美国白宫方面是迅速做出了否认，好像是第一时间啊纯属捏造，而且又这样是非常的这个重的。

0: 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国家都签亚伯拉罕协议，都跟以色列当好朋友。哎，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个动作呢？
1: 这本质中东地区各国看得一清二楚，你不是为了我们好，你是为你自己，对吧？为你这个留下外交遗产，而不是真正为了中东。如果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你应该遏制住以色列，不要对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难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屠杀呀，和镇压，对吧？让他们公正的建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落实这个协议，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协议本身它具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啊，以色列右翼分子今天还在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就明显影响到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吧？这就显示这个协议它缺乏可持续性，缺乏一个张力，对吧？你是在拼命的扩张、扩张定居点，然后呢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那你怎么可能让我确认这个协议呢？对不对啊？我确认这个协议，不就等于牺牲了巴勒斯坦兄弟的利益吗？
0: 嗯，
1: 无论如何是不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所以你看这些国家对此很冷淡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它是个先决条件，是一根红线。那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有，就是战略自主。所谓战略自主，我们是阿拉伯国家，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同一个世界，我们不可能被你所忽悠，被你所左右，对吧？我们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听你的。所以我刚才不是用了一个词吗？叫菜市场的强买强卖。那特朗普这个做法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中东地区的国家怎么可能愿意按照美国的指挥棒来转呢？这是不可能的。主持人，
0: 所以目前来看，特朗普这种夹带私货，想要把亚伯拉罕协议也塞进这个美伊谈判或者整个中东局势这个框的做法呀，目前来看是失败的啊。那么陈教授，最后您为我们简短的总结，就是接下来美伊局势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一些关键点呢？
1: 好的，未来的关注点我们就看谈判的窗口啊，就是能不能是关上的还是持续，因为关上了就意味着双方达不成一致了。那如果持续呢，至少和平还存在，对吧？第二个就是军事选项它没有被排除，但是它的门槛提升了。那门槛提升了，未来大规模的战争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那种非对称的像针对无人机啊、快艇群啊以及这种定点的行动恐怕会持续，对吧？那么我们还要叠加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和战争的成本，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未来的战争的成本它很高，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什么可能都没有了，而是什么可能都存在，是吧？弄不好可能还会爆发这种小规模。
2: 专门说小东能不能讨论一下这件事儿。6月1号开始，公安部有一个叫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实施的，这不马上就6月1号了吗？啊，这个我接到大家的怎么说质疑也好啊，有的其实有的朋友都是比较激动的，就这个规定来给我发信息啊，或者说希望能够讨论也好。我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里边的信息呢，主要集中在两个点。一个是什么呢？你现在全天的驾驶啊，累计的驾驶时长，对于客运驾驶人来说，你不让我超过八小时，那我跑网约车，我跑开出租车，我们很多的咱们的网约车出租车驾驶员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天挺辛苦的，都开12个小时，上次有个听众一天开16个小时，记不记得啊？当然我们不鼓励这样的长时间的疲劳驾驶，可是生活不易啊，大家其实开的也挺苦的。好了，那你现在全天让我不超过8个小时的驾驶，那我就意味着什么？对于网约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直接意味着你砍的不是我驾驶时间，是我的收入啊。所以有人就比较激动的来找我，好，幸亏马上实施了。那么这一块怎么说呢？我稍后接完电话我来跟你们说。这是一块啊，大家质疑比较多的。还有一块大家想了解，说小东，这个规定管不管私家车？我先明确告诉你，管私家车啊，它不是只管营运车辆。好，那么管私家车的话，比如说你开车4个小时，你就应该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也就是你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小时。

0: 那么这个规定对于私家车主来说，大家有很多疑问，你怎么认定我有没有到四个小时呢？回复，那我觉得你就在现场跟紫金保险说清楚。你说反正那个主持人也说了，你这种情况即使无责方不配合，但是能证实我的事故发生和交警定责明确的情况下，你就应该动用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赔我，跟他说清楚。总之你记得，你去了周六你的目的是必须把这个事儿了了，你不能再往后拖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啊，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啊，你发生之后，这个除了当天现场和去交警队，在之后你也没见过那个无责方的车主，对不对？
1: 没有，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报个保险。
0: 哎，不是，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啊，你再见到人家，你的角色不是去教人家怎么做事儿，你是全责方。尽管我告诉你，我说无责方他应该赔你，无责赔付他应该赔你，但是你把人家车给撞了，你给人家添了多少麻烦？如果你不撞人家车，人家干嘛大周六的要跑去保险公司处理事情呢？人家在家睡一上午觉不好吗？所以你再见到人家，麻烦你拿出一个作为全责方的那个态度来，对不对？咱们呢撞了他也不是有意的，对不对？那么倒不存在说我还得小东，我还得给他怎么样，我多卑微倒不用，但是我们给人家添了麻烦这事儿，咱们态度好点，一定程度上适当的表达歉意，我觉得是需要的。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
0: 哎，这事儿要做好啊。
1: 嗯，对，好的。
0: 哎，否则的话，我就一肚子气，凭什么我被你撞了，我还得拿出周末时间去陪你跑保险理赔？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哎，现场的话，不要把氛围弄得太尴尬。那么争取呢，咱们这个周六去了，把事儿就能解决掉啊。
1: 好的
0: 哎，就这么说啊，然后后续
1: 谢谢、
0: 哎，如果周六再遇到什么困难跟我联系啊。
1: 嗯，好的
0: 好嘞，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啊。好了，事解决了。知识点呢，昨天我已经说过，其实这在咱们节目里是个老的知识点，但是我前天专门说了这个知识点，昨天就接到了他的这个电话，他就是听了前天的节目然后昨天才打电话给我的。结合微信后台大家的反应，很多人给我发信息说，哎呀受教啦，哎呀不听今天的节目真不知道。我多少有点意外，因为这对咱们节目来说是一个老知识点了啊，就是关于无责赔付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啊。你记住了，如果你车辆啊，我不能叫如果，正常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你上路就应该买保险，交强险，对吧？你说商业险，你可以考虑保多少，甚至保不保，但是交强险你必须有，否则你不能上路。那么有交强险的情况下，你记得啊，交通事故里无责赔付，你放心大胆的赔。这个知识点好多人，这个后台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都根本都不知道啊，放心大胆的赔，保险公司不允许啊涨你的保费，不可以涨你的保费。如果你说小东，我就按照你说的，我就是积极的做了无责赔付了啊，但结果保险公司涨了我保费，你来找我啊，他涨你多少钱我一定帮你要回来，我还要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啊？这个知识点咱们借这个掌握住啊。另外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保险公司，特别是基层的咱们的理赔部门的同志们啊，我们像类似于这样的投诉呢最近接的有点多，那么咱们理赔部门的同事们，你们是到底不知道啊，还是你们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赔付投这个投保人不配合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是就无计可施？不是的，保险公司所能拿出的态度就应该是像我们打电话媒体介入之后它的转变一样，你要积极介入协调，积极联系这个投保人啊，主动积极的跟投保人讲清楚，这个国家的交强险理赔的规定是什么样的，争取投保人的配合理解。那么如果啊这些工作你都做了啊，投保人还是不愿意配合理赔的情况下啊，那保险公司可以在交强险范围内直接赔付，无需他签字。我们现在呢，我们在有的案例里也碰到了，有的这个投保人呢，怎么说？觉得我就能拿捏保险公司，啊，我不签字你就不能赔，不是的，啊，你要凭这点你是拿捏不了保险公司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保险公司就被拿捏了，啊，你这就很奇怪，那你是咱们基层的理赔部门？

0: 的同志们，咱们是对相关的规定不是很确认啊，还是说出于其他的考虑呢？啊，交强险设立了很多的，不管是急救的垫付还是无责赔付，其实不就是解决在交通事故理赔的过程里边啊，有一些人该是自己的责任不担啊，有一些该配合的不配合。那么我们强制险的一些兜底的政策就没办法很好的执行嘛，所以国家在强制险的范畴才设立了不同的一些机制，应对的就是可能出现的理赔不顺的这样的情况。那既然国家都给了这样一些兜底的政策啊，作为直接参与执行的各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的同志，我们应该把它用好吗？啊，好了，小东华说，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来说这件事儿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
2: 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具玩2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们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另外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够实现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够直接去水池里实操试玩。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先说几件事儿啊。一个是有一个听众，我不读微信名了啊，但是我猜你大概率在听节目，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前两天听你节目里讲到说，个人的银行账户的明细呢，除了法院呢，其他人不能随便查，对啊，儿子去查父母的银行卡流水，老婆去查老公的银行卡流水，是说查就查的吗？不是，尽管你们是一家人，尽管你们这个是直系亲属啊，但是个人账户具有其私密性，不是说两口子或者是什么父子母女之间想查就能查的。咱们说前两天说过这个案例，对不对啊？包括我们之前还说过什么样的案例呢？比如说这个家属去世了啊，那么活着的人呢，拿着他的死亡证明，拿着他的这个银行卡身份证啊，就到那个银行啊，你说人都死了，我们家属有权知道他的银行卡的情况啊，查一查他的银行卡流水有没有把钱给别人啊。我们遇到过几起这样的案例，但是他们来找媒体投诉说银行不给我查，凭什么啊？我是直系家属，我是老婆啊，我老公有没有把钱给那个生前有没有把钱给别人啊，银行不给我查啊。小东，这个银行是不是没道理？不是的。

啊，你就是没权利查的啊。你有死亡证明啊，直系亲属的相关证明，你能知道什么？你能知道他的卡里剩多少钱啊？同时所有的这个卡的继承人都到场的情况，你们都到场的情况下，你们如果达成了一个啊继承的一个方案，你们可以分掉这些钱，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们没权利去查死者生前卡里的钱是怎么花的，他过去这个半年还是多长时间的银行流水，银行不给查是有法可依的。哦，咱们明确一下。好了，那么显然来问问题的这个听众呢，他听过我们这样的节目，所以他从这样的节目里他就学到的知识点是什么？学到的知识点是啊，我的账户不是谁想查就查的。好了，这是他信息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味道就不对了啊。他说我听你节目啊，你说了这个我的账户是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来查，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们这儿呢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低保年审，他要求提供银行卡的明细账单，还有子女银行卡的明细账单，这请问这合法吗？啊，这是违法的吗？他是谁？我猜是当地的民政部门吗？对不对啊？因为低保年审嘛，那么低保年审的话，他应该咨询的这个听众应该是享受低保的。那么低保年审，民政部门就要求，就是你的收入，我们要看呢，你的收入有没有增加，你还符不符合低保的标准？如果你收入增加了，你日子过好了，过越好了，你不符合低保标准了，我们就给你拿掉了。那么这个低保的名额，我们就给到其他的困难的人，对不对？当然，那么如果我们审核下来啊，因为他对于你的收入是动态的监管审核嘛，啊。他不是说开始的时候你领低保的时候你符合，你这一辈子就都符合低保，不是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审核。好了，那么现在人家民政部门要看，不仅看你，还要看你的子女的收入情况，如果你们还是收入较低，符合啊国家低保的这个相关的政策，那么你们仍然可以继续享受低保，其实是这事儿，对吧？但是啊，他就非常典型，我在节目里说过，我说我们有些听众啊，这个知识都学杂了啊，听节目听一耳朵。大家现在我告诉你啊，大家现在啊崛起的是什么维权的意识啊，这个已经有了，知不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现在维权意识可强了啊，但是维权的边界在哪现在还非常模糊啊。你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民政部门说，哎，那你提供一下银行卡明细，他可能跟这个民政部门啊，可能还理直气壮的，啊，你凭什么要我银行卡明细？小东都说了，人家省台主持人都说了，啊，我的银行卡你们不能查，但问题是人家也没有查你的银行卡，人家不是让你自己提供吗？民政局也没有说去银行直接调你的流水啊，民政局他如果说啊不经过你本人同意，他去银行调你流水，银行大概率也不会给他呀。人家现在是让你自己提供，你去银行把你的账户和情况，银行的流水情况你自己打出来，人家不是让你自己打出来吗？这怎么涉及到什么个人隐私啊？合法啊，咱们国家有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咱们省里边就是结合那个国家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省里也有，他不仅要查你的银行卡流水，其实负责任一点的话，是还要查什么？你有没有买股票？你有没有买理财？你过去这一个周期里，你股票是不是赚钱了？你现在的状况已经不符合低保了，啊，没有问题。当时你能够拿到低保，你一定签过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你如果不签的，你不签的话，你如果不授权，就是你要授权给。你要授权给民政部门去查你的那个你的经济状况。你说小东，那我这人这个叫什么个人隐私保护的这个意识比较强，小东，我就不想授权，你可以不授权的，但是对不起，你不授权你就不可能获得低保。知不知道我们国家这个钱是谁出？全是国家出吗？政府出吗？那么政府拿这部分钱用于

于救助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啊生活比较，低保有一个标准线吗？生活收入比较低，生活在这个标准线以下的这些人群，你想享受这份救助，那你就得接受对于你资产情况、家庭的经济情况的这个审查啊，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你看他合法吗？啊，这是违法吗？啊，他理直气壮的，所以有维权意识是好的，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是好的啊。我们法治社会的建设其实是离不开民众的法治意识的提升的，是好的。但是这个维权意识也好，法治意识也好，不是说我光想着我可别被人欺负了啊。这里边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啊？而且即使你不知道我说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你不知道社会救助的暂行办法，我们拿最通俗的生活常识去想这个事情，也不至于想不通啊。所以听节目呢怎么说呢，第一认真听啊，你别听一耳朵啊。经常有人说，小东我听你节目你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没说过啊，你不要这个听一耳朵然后断章取义啊。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明白每一个规定啊，它到底约束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大风区不是吗，你们当地的民政局跟你要银行卡的明细啊，就是让你打流水吗，你就打给他啊。如果你坚持不打给他，民政部门有权取消你继续享受低保待遇。同时我严重怀疑你可能收入变好了啊，你收入变好了绝对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不能允许的是收入变好了的情况下继续吃低保啊，开宝马领低保这种事儿，如果你们谁知道线索，你们就向你们当地民政部门或者找我来举报啊，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咱们处理过多少年前呢，开宝马领低保的事儿，记不记得？好了，这是说到这啊，你就维权吧，这个方向不对，好吧？来，小邓话说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嘛？有人说，你看大吉大利说这人其实不迷糊啊。只是想对自己有利的，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没有，他也没留电话，我也没核实，但我估计，我去没有去核实，是因为我认为当地的民政部门不至于就这么被轻易的糊弄过去，啊，你可以提供，你不提供，民政部门也不会逼着你提供，啊，但是对不起，你的低保到这个周期就没了，这个周期结束，你就不再享受低保了，啊，但是如果真的像后台也有人发信息给我。如果真的有人明明他的收入已经明显增加了，但是他仍然想霸占着这个低保的名额不放，我们坚决支持基层的民政部门啊，依法依规严肃的处理。严肃的处理包括什么？第一，终止你继续享受低保资格，这是一方面。第二，如果调查发现你在过去的时间段内、周期内，你早就不符合，就你收入早就增加了，你不符合领低保的资格，但是啊，你有多少个月你仍然在领低保，民政部门可以把那个钱给追回来，这个也不需要你同意啊，人家一纸诉状，法院就直接从你的账户里就能把钱扣走，你这是违法，这才叫违法啊。大家总结这个也是对的，他说这个只想权利不想尽义务啊。好了，来我看其他的微信啊，有人说的其实这个话挺重的，我就不读了啊。我们只是推测啊，我们并没有证据说明他的这个他确实收入增加了啊，这个我们指的不是他本人啊，但是对他来说确实是这个维权的边界在哪里
要认真的思考。

0: 克杜说，东哥谢谢你的广播，我们应该从小就要学习我们应有的权利啊，可从现在来看以前的教育是不够的啊、哦、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这是他的微信名啊，他用微信名给家乡代言。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上年强制险出了一次险，今年强制险上浮吗？啊，如果你出了险并且动用了交强险的赔偿，今年肯定上浮，而且网约车这两年的保费持续在上扬啊，你们没有发现吗？只不过交强险的幅度要么不动，没出险情况下交强险一般不动，商业险比较明显，但是交强险如果出险了铁定会上浮啊。好了，我是小东，稍后回来接下一个电话啊。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5: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啊。我没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节假日听节目，不知道是直播还是复播，建议主持人啊，啊，工作日直播，节假日复播，我们就是工作日直播，节假日复播。啊，如果你听到哪期节目，你说这期节目我听过了，今天是周六，那你就可以不听了。啊，然后他说，要是这个节目天天直播就好了。啊，我先感谢你的喜欢。先感谢你的喜欢，但是我们目前还做不到天天直播，不管是我本人还是团队的编辑，他需要休息呀。啊，当然我感受到的是您对节目的关注和喜欢嘛，啊，这点非常感谢啊这个听众，但是我们目前还做不到啊天天直播啊。好了，来。这里是小东有话说节目，您正在锁定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02584652577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黄桥啊，他说，主持人啊，我想购买洗地机，但是我不会在直播间买，你可以想办法帮我吗？相对金额大的钱的时候，你应该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
6: 是，
0: 就是其实根源在这里，不是说他这次买错了一辆车，那么因为这事儿涉及到受伤和花钱，对不对？好，
6: 嗯，
0: 在孩子14岁再往上走的这个特别青春期，有好多对孩子可能造成的伤害的事情跟钱没有关系。
6: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让孩子知道的是，你在做某项决定之前，你应该让爸爸妈妈知道这个决定可能跟钱没事没关系，对不对？孩子往青春期走，开始处对象了呀，对吧？跟同学之间有什么纠纷呢？啊，内心内。

0: 内心做了某种可能会影响到他整个后半生的决定啊。
1: 是我们一直没有跟他说太多，说关于退车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也想，就是想花这个钱让孩子长个教训，长个有长吃一堑长一智嘛，让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合适。
0: 嗯，
1: 我们其实就是不管是医疗费还是车钱，我们也可以承担。
0: 嗯嗯。
1: 嗯，对，
0: 嗯，
1: 主要是要让孩子长这个记性，确实在14岁本来就非常关键。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行，好好跟他沟通，然后你们家长，我认为你们带孩子，你们去那个店里的时候，别带孩子去，别让，对吧？哎，家长独立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好，
0: 好了，就这么说。
1: 啊，感谢小东老师，
0: 不信
1: 我再多说一句，小东老师，
0: 您说，
1: 也是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也说的哈，
0: 您说，
1: 一定要。会存小东老师的求助热线，真的，我们希望永远用不上。但是真的用的时候，我那天也问您了，确实应该早点存。我们这个人生吧，
0: 你是那个听众吗？
1: 某某，我是某某。老听众了，
0: 我那天在节目里说，我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热线呢？你都是老听众了，而且你经常还跟我在平台上互动
1: 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哦，是你呀，
1: 多年了
0: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感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希望以上的建议对您有用啊，
1: 有用，感谢小东老师，
0: 好嘞，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1: 好，
0: 你看老听众了啊，我跟好老听众连线，我还是都挺开心的，啊，跟老听众连线，我还是都很开心，而且实际上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了有一个自己的初始的判断，只不过他想到我这来啊，再确认一下。啊，但是这里边呢，我多说一句，以上律师的这个意见，其实深入浅出的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啊，但是也有什么样的判例呢？就是法院不支持家长所说，就监护人，啊，所提出的交通事故的损失由卖家承担，有过这样的判例，啊，我也提供给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参考。

0: 名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有听众给我发信息说他开心一笑啊，他说小孩都喜欢九号电动车，开的风驰电掣的，需要提醒广大家长，你们给我搜一个九号电动车长什么样子，你们搜一下啊，我好像看到过，他是不是那个车身上就写的九号啊，写的一个圆儿，然后里边一个九，是不是那个标志啊，啊，然后你看从你的世界路过，说我们三线小城市街上骑九号的几乎都是电摩啊，我们家长确实如果孩子提出这样的需求的话确实要注意啊。陆卫星说，那你两轮摩托车你要上牌队，还需要E照啊，E驾驶证要需要E照啊，但是那么人也是成年人，法律意义上啊你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人啊，那你就买，那当然你要对自己的可能面临的风险负责嘛啊，所以错误倒不在车，是不是啊？对，那南京也有很多没有牌照的，是不是？行了，这事说到这，这事是给广大的家长提醒，另外呢也给什么呢，咱们有一些小朋友在听节目啊，就是未成年的嘛，前两天有好多小朋友记不记得在节目里打过招呼啊，小听众，我们肯定有很多向往啊，有很多喜欢，或者说在你们这个年龄层的同伴里边有一些事情觉得是很酷的啊，很时尚的，对不对啊？那我告诉你，小东叔叔小的时候，或者你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没有问题啊，只是当我们做了某种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征得父母啊，首先听父母的意见，理性的听父母的意见，同时啊，在我们未成年的时候有一些决定还是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广大的父母呢也能够平等的姿态听一听这些孩子啊，不要总是高高在上的，那孩子的心声是什么，你老高高在上他就不愿意跟你说了，他一跟你说什么你也不告诉他为什么啊，但是你告诉他的结果就是不可以，那慢慢孩子就不跟你说了，但他跟妈妈我想买一个那个九号电动车啊，为什么，就你为什么喜欢他，你是看了谁骑了吗，对不对，那么你现在妈妈你不让他买，你得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让他买啊，他不仅是威胁本身，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前期沟通，我们也要跟孩子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是有它的一套规则体系的啊，这个规则体系呢有约定俗成，也有什么，也有写在白纸黑字上的明文禁止，那明文禁止的事情，约定俗成的事情，那我们当然啊，你生活在这个规则之下要遵守它嘛。啊，好了，进广告，稍后回来我来接下个电话。

0: 福。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

0: 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北京时间18:00。

好，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小徐跟我说，说无锡这边9号电动车是不给上牌的啊。他如果是摩托车在南京，他是上不了牌的啊，也是上不到牌的啊。那个人他说，他微信名的那个人啊，他说上个星期我在限速70的地方，车速75被一个9号超车了。他说我是开车的。哎，那刚才还有个听众跟我说哪去了啊，有听众说，说我买了两个9号，然后车速的事，哎，我找一下啊，在这，他叫蓦然回首，他说你都没见过那个改装过的9号，他说我开车呢，限速，我开车在限速100的大道上，经常看到开到120的9号，啊，如果是成年人的话，那一个是交通违法啊，另外安全的问题啊，咱们听众经常劝我一句话，说小东，人劝人什么？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啊。风险的问题我们不多说，都是带有侥幸心理，不是他道理不懂，对不对？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打这个电话，对吗？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这也是我在节目里说了很多次了啊。叫阿磊，他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在源头监管，全给交给交警？对呀，从生产销售的环节。都是松的，最后啊，把所有的压力都推向路面啊，都推向路面，管不好就骂交警，有这个道理吗？啊，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路面，推到终端环节，一定是在激化矛盾吗？他都花了，他钱都花了，这个小孩花了3800，咱们听众说九号不便宜啊，小东要8000-9000呢。那你看他花3800也好，花8000-9000也好，他买了，然后你现在说我查你，我不仅不给你上牌，我抓到你我还要罚你钱，我还要扣你的车，那不就是把前期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推到终端，然后会让问题越来越积累啊，然后增加矛盾吗？增加问题本身解决的困难吗？啊，这种电摩式的，对不对？电动三轮车式的，还有就是那个老头乐，咱们专门做过调研和调查，不是吗？老头乐也是这种情况啊，你说你不能上路，你根本也上不了牌，然后呢你开的人也不需要驾照，但是他就跟机动车一样啊，然后呢这个他不遵守交通规则就算了，那个车还不扛撞啊，危险系数极高，然后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率很高。但这事儿光靠交警不行啊，啊，交警每天没事儿光上路上抓老头乐，而且你抓到了怎么办？扣车你还能一直不还给他，那是他的个人财产呢。你罚款他也没有，你拿他怎么办？就这种矛盾在多少城市都有。那为什么我们在前期生产销售的环节不能够去把它监管好呢？去把好关呢？这个东西可以铲吗？可以铲，但是说得很明确，你不能够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你可以在哪里行驶呢？园区内部。好。那么你在生产和销售这个车的时候，他来买这个车的时候，你要不要请他提供相关的资质以证明他买的这个车是在园区内部使用的呢？现在显然没有啊。所以最后啊，把这个压力推到路面，交警管不好，然后有人骂交警啊，你们这些交警没用，那这个满大街的老头乐你不查，交警管了，有人骂交警，所有开老头乐骂交警，我都一把岁数了，我买个这个送孙子上学，我好不容易有个遮风挡雨的，我多少多少钱买的，然后你不让我上路啊，他也骂交警，交警里外不是人。这个事情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啊，所以我也同意我们听众朋友的看法，生产销售的环节啊，如果抓不好的话，路面不可能干净的啊。

0: 好了，来，连云港苏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嗯，什么事儿请说。
1: 就是我的车辆是极狐考拉嘛，然后在
0: 极狐考拉是吧？是那个电动，就是新能源的汽车。
1: 对，新能源汽车
0: 啊，多少钱、啊、这车？
1: 这车买的时候，它的指导价是141,800，但是有各种优惠，最后落地大概是103,800。
0: 103,800啊，好了，是什么时候买的？
1: 2024年4月底。
0: 好嘞，您继续说，发生了什么？
1: 就是今年5月4号的时候，下午5点左右，我们开着这个车在那个高速上正在正常行驶，它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全车断电，车辆仪表直接黑屏了，整车的动力瞬间丧失。与此同时呢，那个转向助力、刹车助力也都消失了。
0: 全车断电就是说。那我车辆状况就我们只能够按照惯性滑行了，因为首先动力没有了，
1: 对
0: 对吧？就你踩油门，它不可能加速了。但是你踩刹车还管用吗？
1: 刹车助力没有了。
0: 啊、哦，助力没有就很重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啊，然后方向盘打不动了。
1: 对。
0: 啊，我的天哪，在高速上，你们当时车速有多少？
1: 110。
0: 哎呀，那吓死了！谁开车？你开吗？
1: 我朋友开。
0: 啊、嗯，那吓死了！那在车上有没有叫起来？
1: 那其实有点害怕的。
0: 有点害怕的啊！好，那你们怎么处理的？
1: 我们就是依靠车辆的惯性，把车缓慢滑行到那个应急车道去避险
0: 嘛。那你们方向盘硬掰啊？
1: 硬掰掰过去
0: 的。哎呦我的天！那怎么停下来？最后那怎么就死踩刹车？
1: 啊、
0: 对。啊。那然后呢？
1: 停下来之后，他那个车门是锁死的，我们是打不开的。
0: 嗯，
1: 然后是通过那个应急拉绳。
0: 嗯，
1: 出来之后，车辆就完全锁死了，就再也没有办法打开了。车内的应急三脚架什么都拿不出来，而且双闪也没有办法打开。
0: 啊，因为它没电了吗？
1: 对。
0: 啊，它没电了。然后呢，你通过那个应急拉手，你下车之后把门从外边关上了，你可就打不开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怎么处理的？这怎么下的高速？
1: 叫的高速救援拖下去的。
0: 啊，好了，你们肯定已经接触过，是 4S 店还是厂家？你跟我说什么？他们怎么答复？
1: 4S 店给我排查过之后，告诉我是一个连接车辆前舱和座舱的核心供电插头发生松动，引发的全车断电。
0: 这个插头在什么位置啊？
1: 在主驾驶这个踏板和这个地毯的接缝处，还挺隐蔽的，反正平时是看不见。
0: 那脚在主驾驶的那个踏板，那脚能踩到吗？比如驾驶员的左脚或者右脚，如果伸的长点能刮到它吗？
1: 不能。
0: 啊，那刮不到，那怎么会脱落呢？
1: 这个问题我也是向他们提出质疑，问他这个松动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表示，松动的原因是无法判定的。
0: 不是，我觉得还不是松动的原因，就这个东西应该松动吗？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就是你这个车辆，你在设计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呢，就是决定着咱们这辆车的有没有电的问题，对吧？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关，那么你对这个开关的设计能够允许说，比如说它颠簸一下还是怎么样，这个插头可能就松了，就怎么会有这样的设计，或者怎么允许这样的设计存在呢？
1: 对，这也是我的疑问。
0: 这个太扯了，那实际上就是他把那个插头插得紧一点，车就来电了。
1: 对，他现在处理方式就是把这个插头插紧了，然后告诉我车辆修好了。
0: 极狐是哪个品牌的？那个北汽的是吧？
1: 对对。
0: 啊，这也不是一个怎么叫新锐品牌呀？那这至少是有一定造车历史的这么一个品牌，怎么会干这么草率的事情呢？你就是我们不会开车，我们不懂新能源的技术，我们也能够用常识判断出这个连接的重要性，不是吗？而且你说这个连接的牢固，这不是一个技术难题。就是说，你说小东，凭人类的技术，我们现在做不到把

0: 这个连接啊弄得百分之百牢固，它不存在这个难度啊，对不对？它不就是一个接头吗？你要做的厂家，你要做的就是你想办法把这个接头给它固定死喽，你别让它车颠簸颠簸，是不是这接头就松了？厂家其实要完成的不就是这件事吗？
1: 是的。
0: 哎，你要是实在没东西，你不行的话，弄绝缘胶布能不能粘上？就是这个是让我有点觉得哭笑不得的一个，就你这个车的叫什么断电的原因。
1: 对。
0: 而且你在这个里边，你就让我觉得汽车厂家，你就是对安全的问题，你就是怎么说，你就是不上心的。
1: 对，他们现在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打了那么多次400，我打了30多次400，到现在，400都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回复。
0: 你车现在在 4S 店吗？
1: 在 4S 店。
0: 那400是极狐的官方的电话是不是？
1: 对，官方
0: 那
1: 售后。
0: 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解决，但是基本态度是什么呢？
1: 基本态度就是从始至终400的厂家都没有跟我联系过，然后一直说都推给门店，门店呢就是有一个刘经理和一个莫经理给我打过电话，从头到尾的意思呢就是他们没有问题，然后我所有的要求都超出了他的服务范围。
0: 你什么要求？你说给我听来。
1: 第一，我要求他排查这个插头松动的原因，第二，给我保证这个插头不会再出现松动就导致不会再出现这种全车断电的情况。然后如果说没有办法给我查出这个原因，没有办法给我解释这个插头为什么松动，以后还会不会松动，那给我退车。
0: 退车。
1: 嗯
0: 好了，就这些呗。
1: 对，
0: 好，我说几种可能啊。谁来接进来啊？厂家电话是吧？来，好了，喂，你好。
2: 你好，
0: 是极狐是吧？
2: 是的。
0: 啊，您好。您这里是客服哈？
2: 是的。
0: 啊，好嘞，您先记一下我的身份，我是媒体的啊。我们接到了极狐车主他遇到的投诉，找到媒体了。我这里是江苏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
2: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总台新闻广播。 对，我是主持人，叫小东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啊，我必须告知一下。
2: 好的，你好。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江苏的媒体，我们就接到了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极狐车的，极狐叫考拉这个车型的车主，苏女士，她的一个投诉。今年的5月4号，她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这辆极狐考拉的新能源车辆突然全车断电。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速是110每小时110公里，啊，所以很危险。那么经过了惊心动魄的啊这个处置，那么最终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后来被拖下高速。那么现在经过当地的 4S 店的排查，说这辆极狐考拉呢是连接电源的一个什么插头松动了造成的断电，但是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一个连接会松动。那么现在车主提出的诉求有三点。第一，希望极狐官方请明确告知产生这个故障的原因。第二，请极狐官方拿出保证不再出现同样故障的方案，就是你们怎么做保证这辆车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吓死了不敢再开了啊。第三，如果以上两点极狐汽车的官方不能够给予明确的回复，给他退车。这是车主的三点诉求，然后您记录啊，如果以上两点极狐官方不能够有理有据的来说明的话，那么就给。

0: 给他退车。
1: 好的，
0: 就是以上的三点诉求是他本人的啊。那么您再记录，你说媒体的看法。
1: 好的，
0: 好，媒体的看法是，首先，因为车辆的故障，将极狐汽车的驾驶人及其家人推向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我认为这件事情需要得到极狐官方极高的重视啊。那么投诉人反映，就车主反映，他先后30余次致电极狐官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仍然没有得到极狐官方跟他更积极的对接处理。这是媒体非常不解的，就是让我觉得非常不解啊。我们希望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极狐汽车，你们能够本着对于自己汽车质量负责，对于极狐汽车的名誉负责，也对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负责的这个角度，更积极的跟这位车主来做对接。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这句话您帮我记下来啊，我们坚决维护这位江苏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一定要极狐汽车就这件事情拿出一个保障这位车主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明天仍然是本周的工作日，我们希望明天就能够有极狐官方跟车主跟我们取得联系，这也是我们的诉求之一。然后我会把接下来我们编辑会把媒体的电话和车主的电话都留给您，感谢您的记录啊。
1: 不客气。
0: 嗯，好了，来，你们场外留电话吧。啊啊，来，苏女士啊。
2: 哎，您好，小东老师。
0: 我们追一下试试看啊。解决问题呢，一个是说清楚原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第二个，你心里要有数啊。没有人会给你保证不再松动，或者说他给你保证了也没用。他跟你说不再松动，他就不再松动了吗？所以我认为第二个诉求咱们正常提没问题啊，但是呢咱们也要有数，就是这个其实这一点呢是没什么用的啊。举个例子，他给你写，哪怕给你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盖了章了，你在高速上你就又没电了，能怎么样呢？然后你就可以凭借这个保证书啊让他怎么样吗？不可能的啊。所以第二点诉求呢，我们可以作为谈判的或者协商这件事情解决的一个诉求之一啊。但是咱们心里也要清楚，在这个事情上钻牛角尖呢，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对咱们有利的结果。
2: 这个小明老师，我想补充一个情况。
0: 你说，
2: 就是我5月2号的时候到这家售后对车辆进行了常规的保养，并且自费做了全车的保养检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问他们，你们检查了什么？为什么？
0: 就是在你保养2天后出的事儿嘛，对不对？
2: 对
0: 啊。
2: 因为5月2号保养，5月3号我是没有动车，5月4号就发生了这个在高速上全车断电的事情
0: 啊。
2: 然后我也问他们了，为什么这个插头没有去检查。他们那个刘经理跟我说，厂家检查的手册里明确要求不需要检查该插头。就是厂家的指导手册里对这个插头的保养是没有相关要求的。所以他们就没有排查出这个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也就是说我付费检查没有办法保证我车辆的安全性。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插头，就是他排查出来之后，我也是对这个插头就是进行我要求他告诉我是哪个插头，我看一眼嘛。我看到了这个插头，然后也跟他询问过，这个插头是没有二次锁止装置的，它只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简单的插 插接固定的这种。
0: 所以我说，我刚才说，我说这个让人哭笑不得。我是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词啊，其实我有一个更严重的词，但是我觉得我就不想在广播里说了。啊，就是你看，你提到了二级，不是二次锁止，应该叫二级锁止，就是这是在工业设计里边，这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要求，它不应该是可选项，它应该是必备项。啊，二级锁止就是我们的工业设计啊，到今天发展的人类的工业设计的水平发展到今天，有些事情应该是成为呢，就所谓就网上现在有个词叫基操，就基本操作。那么，凡是你像这种需要连接的啊，要有二级锁止，而且要有什么？你看有个听众说的非常对，他说你不仅要有二级锁止，你应该有个拉力测试，叫拉拔力测试。就是哪怕你的这个设你设计了二级锁止，但是你这个二级锁止设计完了之后，你要做那个拉拔力的设计，就是你锁了有没有用啊，对不对？是不是一使劲儿一颠簸，多大的力它就断了？那么你这个力的承受能力应该是模拟什么？应该是模拟这辆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所能遭受的不同情况。那么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在这辆车使用的过程当中遭受的正常的啊行驶过程当中遭受的情况的那个力，不至于造成这个插头的松动或脱落。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这个都不是说因为咱们造新能源车咱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不是，这就是今天的工业设计工业生产过程当中早就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底线性的要求。所以我说哭笑不得，就是极狐，我对极狐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南京的街头也能看到他的车呀。而且我问你，我说是哪家，你说北汽，那这就不是，你这就更不是，你也不是今天才开始造车的，你北汽也是一个怎么说，在国内虽然谈不上多大啊，但是也是一个有多少年生产汽车生产经验的这么一个品牌吧。就这个是很难让人理解。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极狐，你的车辆从设计到生产，你没有把安全这个事情，就是消费者车主的安全这个事情，你没有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我不相信说专业的工厂专业的工程师他想不到断电对于这辆车使用意味着风险系数有多高。那么往回倒推，那他就应该想到我怎么来保证这辆车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断电吗？对不对？那他就应该倒推，那么断电有可能发生在哪些环节？那么我们怎么把每个环节给它做好？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啊？插拔的这个稳定性，这显然应该是首当其冲就能够想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让人失望的啊！你的这个电话呢，我们这样，我们追一下试试看，好不好？啊，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说实话，有一些新能源车的工厂就属于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我也这样了，我卖的也没有那么好，啊，我卖的也没那么好，我也无所谓什么媒体曝不曝光了，啊，这个是它就摆烂了，啊，所以我们尽力追追看，我也不能给你承诺什么这个结果，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这通电话倒确实是给我们其他的朋友提醒，咱们的这，你看你要是看过这几个季度的新能源车的销售数据，你知道中国的新能源车，或者说很多的像我这样的燃油车的车主，大家其实都已经动了，或者已经采取行动了，我要更换成新能源车了。而且国家为什么发补贴？就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进这个产业向着可持续的啊这个方向去发展嘛，对不对？啊，既对国家经济好，对老百姓的生活也好，但是这里边我们从消费者角度，我们就要有所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应该是，即使我换新能源车，哪些车是我可考虑的，哪些车一票否决。我就认为，极狐如果就是这种，生产设计的水平，而且你出事了之后就是这种解决的态度，我就认为，要是我，咱俩今天你跟我说了你的事儿，对不对？我也介入了，那。我认为我如果换新能源车的话，极狐就是那种首先被我拉进黑名单的。
2: 对。
0: 啊，真是让我有些大跌眼镜啊。好了，我们追一下试试看， 场外有什么进展，编辑会跟你保持联系啊。
2: 好的，好的。
0: 啊，解决的。

0: 方案里呢，咱们想好可以这么提啊，你不能保证我什么，你就给我换车，可以这么提。但是呢，像这类纠纷解决方案还有很多啊。举个例子，如果说你这辆车不想要了，它回收的话也是折价回收，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对吧，他不可能按照原价回收。还有呢，就是如果确实是这个问题，而且呢他采取一些措施啊，你看下来可能以后从这个地方断电的可能性很小了，这辆车可以继续要，那么也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对你进行做一些补偿，这都在这种纠纷的解决的大的范围内，是可选项。大概呢咱们心里也有点数啊。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嗯，好，再见，再见，
0: 嗯，再见。这事儿啊，我们编辑你们持续追，然后呢，我们有进展，我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每天下午你们五到六点半听节目。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稍后看其他微信。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0: 哦，我就是我。他说我们公交车里边很多开关都是有那个锁止装置的啊。然后郑佳熙说，小东老师，整车厂这些插接点都要点漆的，要看看有没有点漆的标志啊。嗯，然后有听众说，是这么重要的那个接插件不应该放在地板上，如果漏雨的话地板上必然泡水受潮。它是不是在，它只是在左脚的踏板和不是，就是在驾驶位的踏板跟左脚之间的这个区域，但是不是在地板上我还不太确定啊，因为我没看到照片啊。风说汽车行业呢是有带锁止插件的，防止松动。那么极狐这么做明显是为了什么？明显为了降低成本，所以选了一个普通的插接件。你看，这都是，我说你们都是智囊团成员，你看你们说的这些信息我都不知道，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听节目啊！你们作为业内人士，你们知道，那么听到这种投诉你们就跟我说，我在学习，我学习好了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也更有力量啊，我这把剑也更锋利啊！谢谢所有的这些给我提供信息的朋友啊。好了，那就是嘛，如果是一个基本操作，防止松动的是个基本操作，那为什么我们就要问极狐为什么你们没有啊？你们是多不拿你这辆车当回事，你是多不拿消费者当回事呢？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

0: 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2: 电波
1: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
2: 认知边界
1: 再把它讲给世界。
0: 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

0: 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现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近期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案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0: 江苏修订无线电管理条例，让闲置频率火起来，为前沿产业开新路。
1: 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始收割，受大雨影响进度有所推迟，目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保障颗粒归仓。
0: 无锡高考的禁噪令来了，违者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
1: 金价连跌，现货黄金跌破4400美元关口，记者观察金价回调影响几何，银行放宽业务门槛，实物销售热度不减。
0: 今天的开麦，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布美伊协议基本达成，但是伊朗方面又否认了，双方互打舆论战，伴随着零星冲突。你认为谈判真的要进行了吗？现在美伊战事能否顺利结束？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页面，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
1: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节目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17到22度，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而后天全省依旧是晴到多云。
0: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29度。

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何亚东说，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

0: 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今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此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9年以来，以徐发起为首要分子，罗玉军等武装头目为重要成员的犯罪集团，利用徐发起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与电诈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了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诈资金将近10亿元，并在武装庇护的过程当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导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徐发起还结伙实施了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手机信号保持稳定，无人机持续飞行，在这些生活场景的背后，都离不开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用法治力量守护频谱资源，护航产业创新，夯实安全底线。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报道。
3: 用频涉台单位是无线电管理的重点对象，也是电波秩序维护的关键主体。条例明确，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无线电台站管理的规定，对无线电台站进行定期维护，确保其性能指标运行状况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避免对其他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广播电视、民航、铁路、公众移动通信等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台站具体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加强本单位无线电台站的使用管理。针对频率使用率不高问题，条例也给出了硬性约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花玉军介绍，
4: 建立健全无线电频谱使用率评价制度，根据用频性质开展频率使用率评价，规定有权撤销使用许可、收回无线电频率的情形，进一步加强频谱资源的使用管理和科学配置。
3: 为避免合法频率和设备被滥用，条例同时为特定类型电台划出清晰红线。第13条规定，业余无线电台只能用于相互通信、技术研究和自我训练，并在业余业务频率范围内收发信号，不得用于从事盈利性活动。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通过加装发射电线或者射频功率放大器等方式擅自改变无线传声器、模型无线电遥控设备等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指标。随着无线设备数量激增，电磁环境日趋复杂，黑广播、伪基站实施电信诈骗、无人机恶意干扰、无线电攻击等行为，已直接威胁到民航、铁路等关乎生命安全的通信系统。对此，条例明确，
4: 对加强无线管理、一体化平台及应用系统建设，提升无线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作出规定。
3: 同时，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广播电视、通信管理、民航、海事、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的协作联动，完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提高快速响应和干扰查处能力，统筹做好重点频率、重要设施、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期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不仅要管得住，还要促发展。条例专设促进发展章节，兼顾产业推进与人才培养，围绕赋能产业发展，结合我省实际，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对于创新服务方式，明确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为开展无线电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创新试验活动用频设台、外场测试提供指导和服务。聚焦无线电人才培养，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人才培养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提高相关领域无线电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1: 眼下，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拉开了夏收大幕。根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27号，全省小麦收获47万亩，进度 1.3%， 较去年同期慢 3.8%。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而目前各地也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保障。

0: 让颗粒归仓。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截至5月27号，江苏苏南小麦收获进度为10%，苏中苏北零星收获，全省油菜收获175万亩，进度为54%，较去年同期慢26个百分点。前两天，连云港遭遇强降雨，一些农田出现积水。在东海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小麦即将迎来收割，但部分低洼农田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联动水利部门，抢排田间积水，做到48小时内雨止田干。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奔赴一线，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全力排查解决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等问题。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尹建国：
2: 这次降雨量超出预期，我们立即组织了多名技术人员确保分片作业。
1: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粮库的烘干车间，大型烘干机正在高效运转，一台机器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控制温湿度。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某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
3: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1: 三下大忙，忙在下收，也要忙下种下管。眼下江苏多地已拉开水稻育秧的序幕，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现代农业示范园育秧中心，1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作业。育秧播种机高速运转，通过铺机制精准播种覆土工序，一个个标准化的育秧盘快速下线，随后被送去进行覆盖暗化培育，大约3到4天后就会出苗。育秧中心里前期经过暗化培育的秧苗长势良好。淳化街道农服中心农艺师汪孝门：
4: 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提供那个平安秧苗的培育的一个服务呢，是因为考虑到假如后期呢秧苗下田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比如说连续降雨啊，然后导致田间的秧苗被淹了受淹之后呢进行损伤，然后无法出苗，我们可以呢将我们培育好的那个平安秧苗呢提供给大户，这样子帮他们及时进行一个补栽，减少呢后期产量的一个损失。
1: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金培培提醒广大农户，在育秧过程中秧田管理要及时跟上，水分管理上提倡采用微喷灌的方式精准控水，如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及时排水，并将秧盘上的塑料布揭起，降低膜内湿度。
5: 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中午要及时的喷水，防止叶片高温灼伤。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安装智能的微喷灌设施，根据秧苗生长状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6: 在经历了年初的大幅上涨和剧烈的波动之后，国际金价近期进入了震荡回落阶段。继深夜急跌之后，现货黄金今天继续下挫，跌幅近2%，跌破4400美元关口，也创今年4月以来的新低。金价回调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走访了解到，多家银行近期放宽了基存金业务限制，黄金首饰实物销售市场热度不降反增。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7: 回顾整个五月，金价呈现先涨后跌的走势，现货黄金已连续2周下跌，月内累计跌幅近3%。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个人金融部产品经理玉琦表示，目前金价承压主要由于美伊冲突、对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剧，以及美债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
8: 五月初的这个中东局势来看的话，因为当时有一些缓解的这个迹象，金价应该来说是受到刺激，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弹。从结果来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达成这个最终的一个方向协议出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还是受到影响，油价也是处于这个高位。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的情况来看，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通胀数据呢，也是加大了市场对于未来美联储有可能这个改变货币政策方向，从这个降息变为加息这样的一个预期。
7: 28日早盘，现货黄金继续下跌，下破4400美元关口，国际金价波动迅速传导至国内黄金首饰实物销售市场。周大福足金饰品下调至1353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单价

0: 下调至1350元。在南京大行宫黄金一条街，记者看到店内客流增加，有店主告诉记者，相较于前阵子小巧精致的饰品走俏市场，如今大客众首饰明显回温，更受青睐。
1: 店里新上的一部分大客众的手链，108克的、97克的，还有这个古法三马边手链101.61克，长度19.5。男同志戴的话都是非常大气啊。
0: 事实上，在低利率环境持续的背景下，黄金正重新成为居民重要资产配置工具。越来越多人选择开通黄金积存金等银行账户黄金。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重新放宽积存金业务准入门槛，比如5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调整产品风险等级名称及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名称，个人黄金积存业务风险由较高风险调整为中高风险。业内认为，银行近期一系列动作是黄金资产配置逻辑变化后的业务调整。毕竟，相较此前黄金暴涨暴跌行情，近期金价波动率已经有所收窄。然而，银行重新放宽积存金业务限制，并不意味着黄金投资风险消失。投资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上车，也存在观点分歧。专家认为，中东局势仍是当前影响金价波动的重要变量，并与此前有涨金跌的避险逻辑相悖。中长期金价上行趋势依旧保持，并逐渐回归黄金本身高避险资产属性。但在货币政策、信用环境、通胀风险仍未有定论的情况下，短期波动风险依然加大。
2: 目前整体来看的话，但凡中东有点风吹草动，那么金价就会出现快速的涨跌，不管是涨还是跌，实际上对于价格而言都是波动比较大的。市场对于这个未来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如果美联储转入实质上的加息，那么对金价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短期的话，我们看可能说美债收益率走高，对于金价形成压制，短期它依然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特别是这个量化交易的这个引入。
3: 今天是5月28号，距离高考已经不到十天了。为了全力做好高考保障，最近无锡各级城管部门也是深入辖区各工地以及容易产生噪音的场所进行拉网式宣传检查，确保考生有一个良好安静的复习迎考环境。我们来听无锡台报道。
4: 小区也比较多，
5: 对，
4: 有很多高考生，然后高考期间的话必须要确保那无噪音生产。
6: 上午，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的城管队员来到辖区的一家工地宣传高考禁噪令。工地负责人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工地比较忙，但他们会严格按照规定施工，不影响考生正常休息。工地安全负责人方亮，
7: 工人交代过了，就是不能影响高考，按自己的就是说规定的时间来，晚上10点钟之前必须要结束。
6: 据了解，目前荣巷街道辖区内共有6处工地，城管部门通过联合属地社区，重点对工地夜间施工噪音进行全方位管控。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戴哥，
8: 在高考来临之际，我们荣巷城管中队会加大巡查力度，工地不得擅自在夜间无证施工，如施工工艺确实需要在10点至46点施工，必须申领夜间施工许可证。
9: 晚上超过10点就不要再干活了，好吧？
10: 啊，可以。
9: 7、8、9是高考时间嘛？那
6: 无锡市一中考点附近的荣湖南路有好几家铝合金作坊，这几天城管队员也上门进行禁噪宣传。梁溪城管惠山中队队员丁胜豪。
9: 惠山城管中队对一中附近的工地和商家已经提前告知降噪，夜间也会加强巡查力度，为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
6: 26号，无锡市城管局发布高考禁噪令，同时明确高考期间将加大对各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市容秩序管理和执法力度，确保市容环境良好，无噪音影响。无锡市城管局执法应急处罗世光，
11: 从6月1日至9日，集中力量重点查处，晚22时至次日凌晨6时之间，居民。

0: 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的作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1: 这个叫花馍，就是发面，有传统的醒狮，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玫瑰花，研制出了十二生肖系列，这边是我们的西式月，这种柿子和象形山竹的榴莲，这是象形系列。
0: 除了成品作品展示，还有专业学术用具展示。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集成电路专业学生杨傲杰说，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让技能学习变得不再枯燥。
2: 如您所见，在您面前呢，便是我们一个集成电路仅工艺模型，还有激光退火设备，还有两台金像倒置显微镜，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构造。我们不仅能够接触到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2025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南京市职业院校面向产业新业态新增13个专业，撤销5个不合格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目前全市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共87个，同比增长20.83%，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实现向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转型。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
4: 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可能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式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呢亲手创造一个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可以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领，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我们的孩子在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您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向您推荐的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我们今年春假和五一期间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可以说呢，营地的名额一出来就秒光，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另外一个向您推荐的是我们在暑期新增加的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在这个营里面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以及团队协作，让孩子这个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另外呢，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作专属成长纪念。现在报名享6.1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有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报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拨打咨询热线加微信同号13291278879 13291278879。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所以呢想要报名的家长千万不要犹豫，送孩子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0: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北京时间19: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1: 北京时间19点，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今天上午，由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足球小将庆六一少儿苏超友谊赛在南京鼓楼温情开赛。网红博主叨叨富、苏超球员、普通适龄儿童与特殊儿童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开展融合友谊赛、主题创作、爱心作品巡展等系列活动，
2: 有家乡味儿。地面的保障团队会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那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回家，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吃到的第一顿饭会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期待一下。
3: 我国航天员返回为什么要选在陆地着陆？而在总面积大约 1.3 万平方公里的东风着陆场，搜救队员又是如何做到舱落人道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对神舟飞船总指挥何宇的采访。
4: 神舟21号乘组马上就要回家了，今天给大家回答三个硬核的问题。第一个，神舟飞船为什么是落在陆地上而不是降落在海上呢？
2: 其实啊，神舟飞船是能够落在海上的。飞船在上升段如果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就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的时候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的返回不选海上呢？美国落大海，俄罗斯落草原，咱们选东风着陆场好处在哪呢？听听飞船总指挥何宇怎么说。
5: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
2: 何总还给我透露了一个小的秘密，未来的孟州飞船虽然是在海南发射，但落区依然是东风着陆场。
4: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一个训练场啊，这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我们的返回舱的形状为什么是一个大钟的造型？
5: 这个返回舱的外形设计是要经过专门的气动设计验证的，让它必须保证大头朝前。大家可以看到神舟飞船它的背面有两个小翅膀，那个就是为了解决它的配平点，就像打羽毛球嘛，你总希望它是多少钱飞吧。
2: 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一秒都不耽误就能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它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的无线电和定位的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这就是中国航天的硬实力。
0: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1: 继续国内新闻，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80项，建成17个国家级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超过22000公里。此外，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与测评体系正在加速完善。汽车实验室的检测范畴越来越广，场外的汽车实验场安全检测也在不断地拓展边界。汽车试验场检测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的组合。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

0: 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陆、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
1: 云控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我们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0: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还有一项试验模拟了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遭遇的连锁危险，侧擦、追尾、二次撞击、依次叠加，碰撞能量远超国家标准，车辆全链路安全能力在极端工况下得到全面检验。
2: 今年以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低空出行等新领域快速延伸。记者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获悉，其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实验室，与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这个汽车试验基地延伸出来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新检测项目。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0: 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10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三。
2: 前一天，有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是据消息人士分析，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会比先前更大。
3: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21 美元，收于每桶 88.68 美元，跌幅为 5.55%。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29 美元，收于每桶 94.29 美元，跌幅为 5.31%。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全国爱眼日就快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今天晚上特别通过我们江苏电台、江苏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会送出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会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会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儿的，那么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赶快拨打报名电话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电话号码是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不一般，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更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优惠大，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的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名呢，还可以再加一副老花镜，另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好礼是按照打电话顺序发的，晚了就没有了。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

0: 处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2: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3: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4: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的开麦，我们将为各位来关注美伊局势。最近呢，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又高调宣布说美伊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了，但是呢，伊朗方面否认。双方现在开始互打舆论战，而且伴随着零星的冲突。我们今天的开麦呢，也想和各位来聊一聊，你认为这个美伊谈判真的是要进行了吗？美伊战事会不会结束了？欢迎您来发表您的观点，参与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
3: 那么其实呢，我们了解到这次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24号的凌晨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哎，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基本达成了。就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全世界都为之振奋，以为这个双方这个最终要签协议的话，那是不是战争就要停下来啊？真正的停，因为现在只是临时停火嘛。但是伊朗方面呢说没这回事儿。就他方在伊朗方面回应了说这个这个他为了回应美军的所谓自卫式打击呢，对美国空军基地又实施了报复。就是伊朗方面说这个协议啊没有达成啊，特朗普高调宣布说达成啊，然后呢硝烟又起，军事摩擦。当时呢有很多人认为啊，说哎，这个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就差临门一脚。就像足球场上临门一脚一样，
4: 关键是到了最后又开始博弈了。
3: 对对对，就是目前的这个局势似乎又开始扑朔迷离了。原来觉得好像已经明朗了，但是现在呢似乎又在扑朔迷离。其实呢就是说双方的这个核心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我们之前呢这个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那么主要是几个大的矛盾，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
4: 浓缩油的
3: 这个
4: 去向。
3: 这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就是双方都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比较原则性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分歧。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评价说伊朗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就是反正我跟你豁出去干了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这个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
4: 也有人说其实伊朗现在完全掌握了特朗普的这个舆论战术，完全掌握了特朗普的这个舆论策略，所以就是在特朗普发话之前，发这个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之前，自己先说，干脆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协议是什么。
3: 对，最近呢伊朗在这个舆论战上面似乎做的也不错啊，不比这个特朗普要差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局势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国际问题专家本台特约评论员陈汉平教授。陈教授晚上好。
4: 陈教授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就是刚才前面我们说了，就是在24号特朗普宣布说哎，协议基本达成，外界很多说哎，就差临门一脚了。那么首先您给我们一个观点吧，您说现在真的到了这个就差临门一脚的时刻了吗？
5: 好的，远不是临门一脚，那么目前最多是各方博弈下的一个阶段性的妥协。那么这个阶段性的妥协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一个

0: 低烈度对峙、常态化谈判的新阶段。那么为什么会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呢？那刚才你们也提到了啊，就是一会儿说我要停了，一会儿又打起来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清楚，就是双方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而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呢，又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矛盾是什么？刚才你也说了，我再归纳一下三个。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特朗普宣称啊，海峡将开放啊，可以自由航行，但是伊朗说不行，那我要管理起来。那这是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第二个呢，就是关系到这个核问题和资产冻结的这个资产解冻的问题。那核问题在伊朗看来那是红线啊，这是不可动摇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是关键的第三方。这一点呢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关键的第三方它会起什么作用？它会起到一个强力干扰的作用，比如以色列。以色列它是强烈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伊朗的核问题没解决，那么自己呢处于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环境当中。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特朗普现在面临国内鹰派和他的基本盘的压力，这些压力就觉得你不能向伊朗示弱，你必须把这种强硬的姿态给持续下去。那这就指的未来能不能谈成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就是不太可能谈成啊，对吧？
1: 是的，这个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特朗普说，我不会因为国内政治压力而这个影响我的这个政策，其实
2: 是的，
1: 不可能。
2: 嘴上说的很好，
1: 这个特朗普向来是这个很能说的啊。
2: 对，但是特别奇怪的是，就是特朗普一边说呢，这个协议快要达成了，一边他又突然把一个亚伯拉罕协议给抛出来，把这个谈判呢和亚伯拉罕协议强行挂钩，说要求沙特、土耳其这些国家必须要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他这步棋，您觉得背后的战略的算计到底是什么呢？
0: 好的。那么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提出来的。那刚才说了，就是要让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么对特朗普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呢？就是对他来说可以形成流芳百世的一个外交遗产，就是最终要归咎到特朗普的头上。你看，是我提出来的啊，最终落实了。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他会形成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遗产。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如果他实现了，那就是一个叫 2.0 版的亚伯拉罕协议。1.0 版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现在呢在他第二个任期去推进它，而且要扩大。如果是真的实现了，就会形成一个美以沙，就是美国、以色列、沙特为安全着心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那就进一步把伊朗给孤立掉，对吧？这是他的第二个意图。那第三个呢，就是把当前有限的这个停火成果，把它包装成中东和平的大突破。这样的话，就是缓解国内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批评之声啊。因为这个世界嘛，因为你这场战争导致的油能源受影响。那如果说真的形成了这种亚伯拉罕协议的推进 2.0 版的，那就把有限的这个停火变成了和平突破的一个大的一个旗炮给凸显出来。那这个呢也非常符合特朗普的所谓的交易式的外交。所谓交易式的外交，说你们来，你们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我们来推进这一地区的这个航道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就绕过了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问题了，来重塑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地区规则，这就是他的目的。
1: 好，今天呢还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啊，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警告来警告去，他在警告阿曼，他说呢，如果试图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要炸飞他们啊！他说的非常清楚，
2: 对，阿曼说这样的话。
1: 因为阿曼
2: 这是他的一个盟友。
1: 阿曼现在跟伊朗的的确在做一些商量。那他现在特朗普说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也显示特朗普反而其实是有点焦虑啊？
0: 对，他非常焦虑。那我们先来说为什么他对阿曼要发出这样的警告？原来呀，伊朗跟阿曼说，我们呢形成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共同收费，我们来对分。 那么因为伊朗跟阿曼他们处于海峡

0: 的这个对面，
1: 嗯，
0: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它刚好形成了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伊朗把阿曼给拉进来，而阿曼呢跟伊朗的关系又很不错，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在伊朗的这段游说之下，阿曼有点动心，那现在特朗普这个突然把桌子一敲，如果你敢这样做，那对不起，我连你一块儿收拾，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对阿曼来说，如果说我跟伊朗一起去收费，对吧，那我自己有收入有什么不好呢？所以阿曼真的有点心动，那现在特朗普把桌子一敲，恰恰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高度的焦虑。那他的焦虑在哪里呢？本来他要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吧，战争以后美国说海峡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照样可以通行，但没想到又跳出一个阿曼，双方来共管，
1: 嗯，
0: 共同收费，所以特朗普着急啊，
1: 嗯，
0: 啊，我刚刚准备要疏通这个海峡，哎，你又跳出一个国家来了，这不是跟我明显对着干嘛，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朗普很担心什么呀，他很担心连锁反应，你跳出一个阿曼，会不会有其他国家跳出来，对不对，那就形成一种连锁机制，就开创一个更多的这个国家效仿的先例，所以特朗普更加着急，对吧，
1: 嗯，
0: 本来是说好了要把这个海峡给打通啊，恢复到战前，就没想到不仅没恢复，而且又出现更多的麻烦啊，阿曼又跳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特朗普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警告他，当然这里还要把谈判的筹码给最大化啊，就是你们谁都不可以这样，就是把未来的谈判筹码给进一步放大，
1: 嗯，
0: 就是谁敢这样我就不客气，
2: 嗯，
0: 对吧，
1: 嗯，对， 对， 对，
2: 这好像也是美国应该说是特朗普的一个
1: 特点、嗯，
2: 此前他对他的盟友加拿大也说过这样的话，
1: 嗯，
2: 我要搞死你们
1: 你看啊，这个其实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再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就是从这个印度洋这个阿拉伯海进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呢，这个海湾就叫阿曼湾，
2: 嗯，
1: 就叫阿曼湾，北边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海岸线，南边呢除了有一小部分是阿联酋的海岸线之外，就是在海峡最窄处前面啊，整个这个漏斗里边，然后最长的这段就是阿曼的这个海岸线啊，应该说这个两边呢互相的这个对于这块的这个牵制呢也是能够起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啊，所以说，
2: 嗯，所以一起收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是吧，
1: 对，你伊朗和阿曼一边伊朗一边阿曼嘛，对吧，好，那最近呢我们还看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啊最近好像在舆论上啊，而且这个尤其是国际舆论上啊，它就是会显得更主动一些，比以前似乎更聪明了啊，
2: 嗯，
1: 一个呢他们会抢先披露一些协议草案的内容啊，之前呢经常就是说比如美国方面或者特朗普方面经常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伊朗出来赶是

0: 面的局势真正能够稳定下来，现在真的可能还看不到一些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些迹象啊。
1: 对，
0: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好的，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做出了很多专业的分析，谢
1: 谢
0: 陈教授。
1: 谢
0: 谢
1: 陈教授。
2: 好，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前面我们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您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活动最晚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如果在生活里面您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也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呢，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可以吃两颗，看看是不是睡得不太一样。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再来为您推荐一个我们在暑假期间要举办的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马上过几天呢就要到6.1儿童节了，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您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或者是能下水的潜水艇，还不如送他一个礼物，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我们这个暑假期间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不仅好玩，还是真的能够学到真本领，能够让孩子呢记住一辈子。现在 AI 呢发展的非常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可能过不了一两年就会被 AI 替代。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不是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式的填鸭教学，是让孩子亲手来创造一个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练出 AI 永远也复制不了的能力，比如说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领，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呢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呢，我们推出了4大硬核的主题营，在上半段时间呢给您推荐了2个，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向您推荐另外2个，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新能源卡丁车的制造营呢，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在这个营里可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这个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孩子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能够落到实处。而水下机器人潜艇营呢，是让孩子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的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直接去水池里面实操试玩。而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马上就要过6.1了，现在报名还能享受6.1专属早鸟优惠，在暑期有多期可选，但是呢每一期名额都很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加微信同号13291278879，13291278879。
3: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甜甜、方希，责任编辑年全、李冲，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节目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新闻晚高峰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110.3亿元，同比增长0.7%，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仍待进一步增强。今天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情况。2024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引入124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近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深度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帮教矫治、综合救助、犯罪预防等工作。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实现5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同比下降 12.7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5月25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5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经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当地时间28号，欧盟能源总司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影响。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4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的石脑油进口量为114万4188千升，较去年同期下降47%。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来自中东的进口量下降了79.1%。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起呢，我省基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未来几天全省最高气温也基本是在29到30度的样子，变化也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体感上还是有点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持续强降雨，空气湿度直接爆表。江浙沪多地气象平台播报的相对湿度数据超过90%。空气湿度是表示空气中水汽含量和潮湿程度的气象要素，常用水气压、相对湿度等物理量描述。地面观测数据通常指离地面 1.5 米高度上的数值。在大气压不变的条件下，空气中水蒸气的含量是随着温度不同而变化的。温度越高，可容纳的水蒸气越多；温度越低，可容纳的水蒸气越少。在日常生活和天气预报中，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是相对湿度。它用百分数表示空气距离水汽饱和的程度。大气中若没有水汽，相对湿度为零。当大气中实际水汽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即为

0: 表示大气中水汽含量已饱和，空气湿度达到90%，属于极高湿度，意味着空气非常潮湿，接近饱和状态，人体会感到明显的闷热和黏腻，需要采取防潮除湿措施。据了解，亚马孙雨林常年相对湿度在80%到85%之间，雨季可达90%以上，全年无明显干季。也就是说，现在的江南比亚马孙雨林还要湿。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浙江宁波市本轮区，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卖部，名字叫做浙美超市。虽然店面不算大，但是附近的村民和外来务工的人都喜欢来到这里。也难怪，顾客来到这个小卖部，榔头、螺丝刀、卷尺免费用，煤气灶卡扣、水泥钉这些小物件免费拿，葱姜蒜和家常蔬菜也经常是一半卖一半送。这个小卖部的经营者是一家三口，他们从浙江丽水来宁波打拼10几年了，老板娘周世莲已经成为周围居民的老朋友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小卖部，来听听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家名为浙美小卖部的门口，一块红色的牌子引人注意，上面写满了这里所提供的便民服务项目，常用工具出借，应急非处方药品取用，免费开水，厕所借用，电瓶车充电等等，日常应急的小事都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6: 这是螺丝刀、老虎钳，这两个是最多的。像这个水泥钉啊、铁钉啊，它也偶尔会来应急一下，拿几个去，他们需要的都会送给他们，3.5块。
5: 这个小卖部开了2年多了，这样助人的小事儿，老板娘周世莲每天都在做。
6: 篮球、乒乓球也是他们经常会来借嘞，特别是暑假和过年段时间。昨天有个小朋友，他是好像只有10来岁吧，问我打气筒有没有，我说拿，你看我是不会打，我说拿去你自己怎么弄，我也不懂这样的。他们会来借这些东西。
5: 除了借工具，这个小卖部还准备了很多虽然不常用，但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小物件，这都是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来取用。
6: 比如说针啊，一个线啊，我们都没怎么收钱的。还有那个煤气灶那个卡克哈，我买了100个也是拿来送人的。我说你们下次如果感觉有点生气了，我这里可以免费拿，你千万要小心，不能说锈了还不管它。我觉得呢哈，人家如果要买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必要的感觉嘛哈。我如果送呢，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换的勤快一点这样子嘛哈。
5: 周世莲的这个小卖部是这片区域的便民菜摊儿，这每天进一些蔬菜水果，平价卖。

0: 给那些没有时间到菜市场的人，有些菜稍微蔫了，周世莲干脆就直接送给有需要的顾客。
1: 7块钱可以吃两餐了，
2: 也是近，他的东西呢，价格很实惠。你比较需要这个面，比如炒菜缺个葱啊，两个生姜，你拉了一个两个，他给钱都不要。反正这个事情我是碰到过。
3: 比如说我们下班很晚了，晚上回来的话，比如说香菜、香葱，他们都会给我们送一点。比如说我们拿去下个面条吃，他的这个钉锤，我们就只有用一下。还有他这里面有那个钉子，这些他们都是免费给我们用。
0: 日子长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小卖部的便民服务。这不，手机欠费了，就来这里代为充值；坐公交没有零钱，就到这儿进行兑换；把钱转账给老家的亲人，让店主帮忙操作。周世莲一家人也成为周围居民们最信任的人。其实，周世莲一家并不富裕，她和老公原本一起干装修，后来转行超市行业。兜兜转转到了这个地方，开启了这家小卖部。平日里一家三口轮流看店，周世莲自己还要再打一份工。这样的小本买卖往往得精打细算才能够赚到钱。可是这原本可以卖的东西，周世莲非要送；原本可以收费的服务，他不仅分文不收，还得花费精力去维持。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这要源自于父亲的教育。
1: 他说你对人家要好，你多次对人家好了，人家肯定会知道的。反正我爸爸叫我就是好像要感恩这个社会一样，叫我就对每个人都要好，这样子的。反正你活在这个世上呢，就是要对得起这片土地。
0: 后来周志莲亲身经历了两件事，更坚定了他要坚持做好事的想法。
1: 2006年那年三百嘛，就台风嘛，也是那个村里那个书记帮我爸爸妈妈救出来，那还有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是一起搭把手嘛。还有一次我儿子呢在河蒙渡游泳呢，他们也是救过我儿子呢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说我去帮忙，我差不多，我就是说我的命拿去换，我的好像都不为过。也许我不需要我去报答哈，我把这个爱呢，我肯定要传下去，给需要帮助的人。
0: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就主动上前搭把手。周世莲的热心肠，并不局限在这家小超市里。
1: 像昨天一个阿姨哈，她不是理发店不是关门了吗？去了一趟又没开门。我说阿姨，我说我就剪得不好一点，我来帮你剪。他拿了15块钱给我，我说拿什么钱？我是帮忙剪一下的。
4: 帮人剪头
1: 啊？帮他剪。
4: 有工具吗？
1: 我有，因为我以前做那个清洁工哈，我是自学的。
4: 为什么会想着去自学剪头？
1: 不是因为做清洁工和护工哈，他需要我们就是要忘能的，是为了去照顾那些老人家。
0: 一边看店，一边兼职做保洁和护工，周世莲对顾客非常大方，但是对自己却非常小气。
1: 因为我这一代人都是省吃俭用习惯了嘛，像他老是说我小气鬼，小气鬼老是会说我。
0: 周世莲的儿子吴明奇，
5: 他一个一天自己只用2块钱、3块钱的人，比如说，像我们菜不是进来有些便宜嘛，就6、7毛哈，他就可能，6、7毛一顿就解决了。
0: 虽然心疼妈妈的节俭，但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吴明奇有着和妈妈一样的热心肠。这不，门口的告示牌就是他建议摆出来的。
1: 他说你反正这么喜欢做好事嘛，我帮你写一张出来，人家就想要什么就哪知道你家是有的什么东西，你家是有的，人家就可以赶来问嘛，这样子。他比我还大方。
5: 可能我们不一定是说非得有钱多少做多少好事，你比如说帮助一个身边的人，电瓶车骑到这里没电了，那像有些业务员经常有，那跟你那边给我插一下电，我说可以，你自己随便停就好了哈。然后这就是慈善，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嘛，然后也是具体的，也是点滴的嘛，靠每天去做，我是这么想。
0: 作为小卖部的店主，

0: 吴明奇他也算了一笔账，为大家伙提供这些服务，他们是完全负担起的。
1: 亏损肯定是有一些，我比如说我跟我妈已经聊过，我说一天我就亏个30块钱，她的同意说那没事，你就亏个30块钱进去好了，
2: 也不会送的很多的呢。你如果是送个100-200，我们也送不起了，毕竟我也是能力有限嘛。
0: 周世莲一家的付出也得到了街坊们的回应，这小卖部的生意一直不错，还有这借出去的工具很少有不归还的情况，这一借一还，一帮一助之间，大家早就成为了好朋友。周世莲他一直相信一句话，对得起良心就能够睡得安稳。
2: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大家把自己的岗位一定要站好，才对得起这个国家，才对得起自己。
3: 您的岗位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算把您的岗位站好？
2: 我的岗位呢，比如说东西坏的东西不能卖给人家哈，价格也不能太高啊，反正做事情总的来说就是要凭良心去做。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周志莲把方便带给了别人，而接下来这位，他给别人带去的却是欢乐。最近在山西太原的古县城里，因为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全凭着即兴发挥和游客互动的街头卖货郎意外地走红网络，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他怀揣着一颗敬畏之心，用最真诚最简单的方式投入到表演当中，带给无数游客最真实的欢乐。
5: 我们从网上吧，因为正月那会儿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们正好在外地也没有来看他，这次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6: 挺幽默的，很喜庆，心情也比较好。
7: 这位被热闹的人群围着笑着的表演者，就是最近火遍网络的太原卖货郎杨翔。没有舞台，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台词和剧本，杨翔的表演全凭即兴，音乐一响，身体跟着感觉走，游客的笑声就是他最好的回应。
8: 从自由发挥，那有了音乐以后，你自我的感觉就想去开始动动啊，蹦蹦啊，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然后他突然笑了，然后你说他为什么笑了，然后我就想把他逗得更笑一点。
7: 最先发现杨翔身上这份搞笑天赋的是他的师父贾健。杨翔和贾健相识20多年，也是开杂技班的贾健引领杨翔走上了表演杂技的道路，从歌手到舞蹈再到杂技，两个人一路同行。
9: 他最初一开始唱歌，所以我就让他演这个角色，我认为他演这个节目肯定会出彩。
7: 杨翔的卖货郎扮相喜庆又接地气儿，
10: 和车辆都翻倒在地，尖叫声呼喊声不断传出。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林楠驾驶电动自行车冲了过来。
11: 当时情况也比较突发，然后我听到了两个女孩的求救，然后我从前面掉头过来，开着电动车把那个狗给撞开，撞开之后那个狗往前走了几米，又绕到两个女孩后面又去追咬他们。
10: 视频里可以看到，犬只被撞后退开了几步，但还一直在姐妹俩的周围徘徊，林楠也紧紧守在女孩的身边。突然犬只又开始扑向女孩撕咬起来，林楠连忙下了车，并举起了电动自行车上的餐箱猛砸犬只。
11: 然后过了一分钟，那个附近的居民就陆陆续续过来帮忙，然后狗主人也当场控制了这一只狗。
10: 事发后，民警接到报警并迅速展开调查，原来咬人犬只的主人为杨某，事发时犬只挣脱了老化的狗绳跑了出去，最终酿成伤人事件。所幸肇事犬只经检测未携带狂犬病毒，姐妹俩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势恢复稳定。
12: 姐姐呢是一个皮外伤，妹妹呢是一个皮

0: 外伤，还有一个部分的一个肌肉的损伤。在伤口清创缝合过程中探查，没有发现说神经肌腱啊那些断裂。那么目前伤口呢，在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1: 这段女孩遭遇犬只追咬，外卖小哥出手相救的视频流传至网络后，迅速引发网友点赞。当地有关部门也对外卖小哥林楠仗义相助的行为予以表扬和奖励。与此同时，肇事犬只的主人杨某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伤害他人，情节较重，公安机关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处以治安拘留五日的处罚。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2: 这盒蟋蟀是王娜前几天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6: 那么在她购买蟋蟀的这天，她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她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2: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6: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

0: 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1: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二月份来到上海以后，她的出行全都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她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她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部投诉了一遍。
2: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一个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1: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0: 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1: 民警还发现，这王娜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这身上的衣服每次也不一样，这就奇怪了。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的住所？不然这些换洗的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之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0: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1: 民警随即联系上了王娜曾经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的店长。提到此事，店长那是既气愤又无奈。
3: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
0: 嗯。
3: 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1: 警方在梳理报案记录的时候还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容、美甲、美发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意付钱，商家为此也曾经报过警。
4: 是这样，这个顾客梳了一个睫毛299，做完以后呢，他说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帮你调整，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那卸掉我说可以，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他就不愿意，那他要叫人。
1: 按照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在做完睫毛以后，以眼睛难受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5: 然后说你要整个卸掉的话，费用怎么算？他意思就是说，费用可以免费卸，但是你钱还要照付。不是，这么坑，这么讹人呢，在这儿。
6: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5: 我不同意付啊。
1: 无奈之下，最终商家只能妥协，同意免单。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经过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和别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再结合此前所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5: 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7: 你说你是在让我还是在
0: 里面？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2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3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的？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2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5: 商家的利益。
0: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1: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

0: 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也就逐渐地发生变化。她一心想融入这样的圈子里。
1: 为了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咖啡，然后那个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
2: 10%-85%之间，雨季可达90%以上，全年无明显干季。也就是说，现在的江南比亚马孙雨林还要湿。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将中国成遗产列入。
7: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5: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8: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啊是5月28号，谐音我爱发，发头发的发，因此呢这一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叫全国爱发日。对于头发的忧虑和关护，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为了遮瑕，款式各样的假发被创造了出来，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其实假发在中国的流行根本不是一个新鲜现象，它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使用历史。关于假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朝，不过那时假发还没有这么直白的名称。《诗经·边锋·君子偕老》就提到了一种假发，称作覆，就是副驾驶的覆。君子偕老，覆及六家。周代有专门掌管冠冕的官员啊，叫锥师，也就是御用的造型师。据《周礼·天官》记载，掌王后之首服为覆边刺。毛传也有解释，覆者后夫人之首饰，编法为之。这就是说，覆这种假发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有显赫身份的妇女才有资格佩戴。而覆、编、刺就是我国最早的假发。覆或许跟覆有关系，就是覆手的覆和覆盖的覆啊是有关系的，也可能是覆盖在头上的类似后世的步摇。编呢，应当和我们现在说的辫子的辫类似。刺，次要的次，则是指把长短头发根据一定的次序进行有规律的排布。然而这几个名称流传并不深远，比较流行的是篦和笛。怎么写呢？就是髡发的髡啊，只留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皮，就是篦。然后髡发的髡再去掉下部分，加一个也，知乎者也的也，就是笛。那正巧君子偕老中就提到了，前面关于覆的内容啊，是在讽刺魏宣公的夫人宣姜，嘲笑她还需要戴假发。 而邦志远

则大不一样。枕发如云，不屑敌也。这个枕呢，就是坤法的坤啊，留上半部分，下面加一个真实的真。那枕呢，是乌黑浓密的长发，敌就是另一种假发。敌也出现在史书当中，时间比较早的，当时公元前478年。据《左传》哀公17年记载，初，公自城上见己室之妻发美，使坤之，以为吕姜敌也。这是一个异常残忍的故事，同样是发生在魏国。魏庄公在城楼上远远看见荣州己室之妻拥有一头绚丽柔美的长发，再联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替老婆嫉妒了起来，强行下令剪掉了己室之妻的头发，送给自己的妻子吕姜做假发敌啊，是不是很残忍？那同一时期的《庄子天地》也有关于敌的记载，有于氏之药商也，突而失敌，病而求医。这里叙述的故事呢，就正常多了啊。当时的人头秃了，就好好安上假发，跟病了吃药一样，天经地义。那这个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释名就记载，敌替也，替行人之发为之也，说明这个敌啊是取自罪犯的头发。如此商周之际的敌，应该是一束使原有头发更密更长的他人的头发。礼记讲，卑者侍奉君子之礼也，有敛发恶敌。这个敌呢，与敛发相对，说明敌有下垂的特点，应当是直垂的假发，而不是后世常见的那种敌髻啊髻式的假发。这一形制也符合先民的发饰习俗，在当时中原还没有开始流行起那种发髻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披发和编发。绸直如发啊，正是当时人们对头发的审美标准，翻译过来其实就是今天的黑长直，对吧？所以呢，一些头发稀少的妇女为了增加自己头发的长度，往往需要在尾端接续一段假发。那至于另一种假发髻，《诗经·昭南·采凡》同样有过描述：披之彤彤，素叶在公；披之齐齐，薄颜还归。这里的披就是通假字髻，彤彤为素净的样子，齐齐是形容假发丰盛。这里的敌应当只是说法的惯用，泛指一切形制的用以装饰的装衬的假发，已经淡化了专有的含义。但在发髻早期的垂髻样式当中啊，比如汉初盛行过的锥髻、坠马髻、反冠髻等等，仍然沿袭了垂发的习俗，发髻挽得很低，几乎垂至腰间，所以在使用假发时依然在末端垂髻。考古出土的木俑能够直观显示这种髻，比如马王堆出土的侍女俑头戴树状的假发，而假发并不只是女性的专利，也有男性佩戴者，比如湖北包山楚国墓葬中的男性武士俑同样也系着假发辫。更有意思的还是考古发现的假发实物标本，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辛追老太太下葬时头上仍然戴着呈髻状的假发。与之相比，直发稀疏纤细，虽然没有白发，可是发色已然偏黄。更有意思的是，经过血型鉴定，考古工作者发现辛追夫人是 A 型血，而这束假发却是 AB 型血，显然是来自别人的长发。无独有偶，随葬品中还有一个七连，里面稳妥安放着一束备用假发，这就说明了辛追夫人是经常更换假发的。《阿房宫赋》中写道，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宫中嫔妃绿云扰扰，梳小环也的时尚，一时之间环小秦宫，竟迎装之缭绕，都是因为秦始皇好神仙术，要求宫中妇女梳神仙髻。神仙髻是当时流行的回心髻，是锥髻之外的一种新髻式。此后汉代妇女的发型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编梳方法不同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发髻，同时假发的运用也极大推动了髻的造型水平。假髻的说法也就是在汉代流行起来的，最初只写作假睫或者是假睫，这本来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才佩戴的首饰，但是却逐渐风靡开来。虽然假髻一般都比较沉重，无法时时刻刻都戴着，但是上至贵妇小姐，下至平家女子都喜欢佩戴，即使家境贫寒无力购买的女子，也会在出门参加活动时向他人借来假髻跟上潮流。

唐代国力鼎盛，社会繁荣，文化发达，妇女的发型也越梳越高大。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那些俏皮可爱的三彩桃女俑和簪花仕女图了。不过唐朝初期并不十分流行假髻，人们仅仅是摘以发之美者捋束之，杂发中注冠为髻，在头发中加一些假发略作装饰。对假发的不热情只是暂时的。章台记就记载，唐武德中，宫中行办翻髻，又梳反缩髻、乐游髻，结果一时上行下效，成为风气。在唐代，假发和髻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主要以高髻为主，同时也继承前代的动态之髻，品种更加繁多，式样更加新奇。而单靠真发很难完成高大浮夸的巍峨造型，此时假发的功能就凸显出来了。这些高髻必然借助于假发以及金属或木质的假发架，这种疯狂的高髻竞赛甚至引起了朝野震动。唐高祖对于女性喜爱梳高大发髻表示相当的疑惑，便询问近臣令狐得分，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令狐得分认为，头在身体的最上部，以人的身体而言，帽子、发髻是最重要也是最醒目的装饰，能够显出人的尊贵，所以古人就将其看得比君主还要重要。但是假发的数量毕竟有限，这时木质、纸质或者丝质的假髻也开始成为替代品，诗人称之为艺髻，艺就是仁义的义，艺髻后世代指女性的巾帼一词，原意就是丝织品或者是发丝制成的貌似是发髻的事物。唐明皇的宠妃杨玉环就特别喜欢佩戴假髻。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命丧马嵬坡，当时就有童谣唱开，艺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这既是对乱世惨祸的感怀，也是对美人命运的唏嘘，同时也说明了杨贵妃对假髻的喜爱早已流播天下。宋代沿袭晚唐，五代遗风盛行高髻，发髻式样高大，当时大城市出现了专门制作销售假发的店铺。后来大概朝廷感到这种崇尚高髻和佩戴假发的风习有悖于民间简朴风气的养成，于是发布诏令禁止妇女佩戴假发，也不能梳高髻以及戴高冠。然而这种粗暴的禁令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宋代的髻饰呢，虽然不如唐代那么丰富多样，但是也非常具有风格，比如比较典型的有朝天髻、同心髻和流苏髻最为流行。那么到了元代啊，女子大多喜欢锥髻，妇女使用假发逐渐变少。而到了明清两代，发髻在高度上明显有所收敛，流行的发髻是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1: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
0: 嗯、
1: 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
0: 嗯，
1: 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0余年的一个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
0: 嗯、
1: 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
0: 嗯、
1: 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门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
0: 嗯，
1: 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
0: 嗯、
1: 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

0: 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么专家戒烟门诊呢，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那么所以我的亚专业方向主要就是致力于一个烟草疾病的一个相关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方向。那么我们的戒烟门诊的话，普通戒烟门诊的话，它是每周一下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戒烟门诊。那么我的专家门诊的话，就是固定每周五的上午的一个专家门诊，那么相应还会配备相应的一些护士啊，以及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它可能就只是戒烟门诊，就是门诊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医院的它的医疗特色的话，就是它不光是门诊，因为我们的病人嘛，你想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每周一下午的一个能看戒烟，或者每周五上午的一个固定戒烟，但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因于工作啊各方面时间的安排，他不可能说只周一来看病，或者是只是周五来看病，那么会存在一些很不方便的一些情况。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那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不对？他不可能说跑到门诊来看病。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也需要改进，就是说这个戒烟的工作，它虽然只要求叫戒烟门诊，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扩大，那么扩大到了病区。因为病种的话，其实很多戒烟的人群，它不只覆盖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与血科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人冠心病，对不对？我们胸外科它需要做肺癌的手术，那么很多戒烟病人的话，它需要做一个术前的一个戒烟，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啊，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他住在内分泌科。那么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个拓展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他在病区他不方便到门诊来，或者由于一些其他工作上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叫戒烟会诊的一个制度，就是打个比方，如果冠心病人他长期吸烟嘛，他需要把这个烟戒掉，而且冠心病人很多就年龄很大了嘛，然后我们发一个会诊，那么我们的会诊医生到病房去，到走到床边去，同样是可以给予患者一个戒烟的一个干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我们也明显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让大众受益的会更多，那么临床工作会更加的灵活，更加的一个方便。那这也目前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医联体，就是跟人家社区医院啊，或者是二级类的医院，它有一些合作方面的。那么他们如果有戒烟的需求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去。像我们每周都是有我们的主治医生或者一些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是坐诊到医联体嘛，对吧？那如果有相关的需求，我们也是参与到了这个戒烟控烟的一个工作当中。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戒烟门诊它不应该仅立足于一个门诊，它其实是根据一个我们是基层医院嘛，就基层医院的人民健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有灵活化多种样式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是尽量在自己人力啊能力范围之内吧，就是能够拓展这样的一个戒烟控烟的一个行动，那么能够让大家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获益。我们当时这么想的。
1: 咱们有普通门诊，有专家门诊，有就在门诊的门诊，也有走出去的门诊哈。让就是围绕病人来，围绕这个病人的需求来。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和多个科室其实也有这种联合的会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采访了咱们常州医院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胸外科于鹏毅副主任医师、老年科谭波宇副主任医师以及感染科的王静主治医师。也听他们在这个临床的工作当中有哪些这种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他们对于戒烟门诊和他们科室工作相结合的这种他们的一些心得哈，我们来听一听。
2: 很多手术病人啊，术前病人有一个吸烟史，大多数是肺癌病人。然后这个吸烟史对于我们术前准备啊，包括整个我们从治疗规范来讲，需要有一个一到两周的戒烟时间，这个是书本啊，包括指南上明确提出的。发个会诊，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包括生理啊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吧，包括药物啊，还有门诊发现的那种肺功能很差，就是肺气肿啊这种病人，还有不停的抽烟的病人，让

0: 他们去我们一个建言门诊看一看。
1: 其实我们大部分真的需要他们就是戒严门诊专家来介入的话，都是至少有一次以上的急性发作住院的。这种病人很多啊，有一次这种急性发作住院，他其实是有点怕了，反而比较好沟通。只是有一些相对轻一点的病人，他觉得自己无所谓，他可能还依从性差一点。
2: 特别是一些重症感染的老爷子，他们会对这个肺功能的减退会比较担心，会非常害怕。然后对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呢，他也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像叶主任他们那边做这个戒烟门诊做的其实也蛮成功的，他们会来帮我们对这样一部分患者做一个专门的宣教，先做一个宣教，然后后期出院了以后呢，能够到他们的门诊去做专门的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比较专业。那么患者他在心理上，首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就放松，他的心理的抵抗或者是畏惧、恐惧呢，他会相应的会小一点，对我们的治疗呢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3: 嗯，叶主任，听到这儿，我会有一个感觉哦，这个戒烟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是有人帮你的，而且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支持大家的哈。那这个成功率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请叶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不是，特别是听了三位您的同事啊，他们讲的这个相关的病人的情况，您会不会也觉得这是咱们戒烟门诊的工作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呢？
4: 对，然后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让我们呼吸科医生能够有个机会，就听到同事对我们戒烟工作的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反馈嘛。因为有些他可能当着我的面，他也不会特别去说，那正好有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他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去反映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吧。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戒烟门诊开设的时候，工作量它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呼吸科医生，他比较看重这个事情。那么也是经过我们医院各位领导的努力，他们需要在各个科室做协调，那么进行了一个宣教，就是可能让胸外科的医生啊、老年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有感染科的医生，这些与戒烟人群密切相关的一些科室，那么就是鼓励他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戒烟工作，就是来予我们一个支持，予以一个配合。所以这也是他就是慢慢就把这个香烟给戒掉了。而且这个也是这个随访同样也是，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是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我不能够完全按照戒烟门诊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制度，什么隔一个月、隔三个月、隔六个月随访。因为他本来就不靠药物嘛，那么失败率按道理会很高。那么也是就是平时就是可能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定期问问他，哎呀这个香烟啊，然后跟他在敲敲警钟督促。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律师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药物戒烟，但是他也成功了。
3: 对，
4: 所以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就是戒烟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啊。那么有的人，你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的人他选择了药物戒烟，有的人选择了意志力戒烟，那最后我们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结果不都是还好吗？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我特别想举例的这两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我们的戒烟门诊保持一个信心。那你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自主的意愿，还是要求助于专业的一个戒烟门诊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预。那么同样在这个整个的诊疗过程中，虽然我就是大家只让大家看到了两个患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戒烟医生，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跟我平时看病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那我平时看一个感冒，看一个肺炎，我不太可能去跟人家聊聊这么多，还打听人家的隐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然后你有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好像有点奇怪，
3: 管得有点宽了，
4: 对，就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看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其他科毛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跟患者建立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 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我是这么想的。突然我觉得跟您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那叶准，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 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开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 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1: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它为了防烟控烟，其实 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那么每个市呢，它会选择一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来加入这个学组，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常州地区呢，正好是选择的是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然后又正好选择了我，所以它是属于我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 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这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家看到了烟草，它对人体有很多危害，但是呼吸道疾病一定是烟草危害的一个重灾区，有好多好多毛病，那都是烟草导致的。比如说哮喘，就刚刚那个男生他得的哮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癌，就大家很熟知的肺癌。那么如果让我们呼吸科医生来接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不仅是帮人家戒烟，那么他戒烟所导致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可以予以一起治疗的，就是我们不仅要防，对吧？我们还要治，就是帮他把并发症，像刚刚那个 律师他就是他有哮喘，其实我不仅要帮他戒烟，我还要帮他控制哮喘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呼吸，以前我们叫呼吸内科，现在我们的整个学科更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现在还涉及叫危重症医学抢救。也就是说从整个疾病系谱来说的话，我们是从轻 到重，然后可能就是从防到治，就是这一整条线，就是都已经贯穿下来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方面的就是救治。那对于患者来说更方便，就是说你不需要戒烟是一个医生，可能你治要换成另外一个，那我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系统性的对你进行一个了解和干预。这是我们干这个戒烟医生的一个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

0: 效果更加的好。
1: 对，
0: 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
1: 对，
0: 那么你因为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啊，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楚，那你怎么去给人家做一个干预呢？就毛毛躁躁的，就像不像开一个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后来就觉得有一个痛苦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么慢呢？然后我们看一个病人就跟看心理学诊那个门诊一样的啊，我以前可能几分钟看一个病人，后面要10几分钟，甚至有的时候20几分钟，甚至看一次还不够，人家下次还要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吧？还要多去关心一下人家。所以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自己在摸索，慢慢的摸索。那么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自己有不足。为什么呢？其实你后但就是你的看病的疾病不一样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其实感觉好像跟心理学还有点交叉，对不对？你得跟他好好沟通，很好的了解他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要去补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然后甚至跟自己医院心理学的他们的科室他们的主任有个一些交流。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后来呢就发现成瘾性疾病其实它涉及到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成瘾机制。其实本质归类为神经学科。然后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一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擅长，对吧？后来自己又去补充了，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从多学科多角度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当你知识丰富了以后，你的成功率就是你的武器多了嘛。你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1: 呼吸科的，
0: 只是呼吸科的这个武器其实是很匮乏的。所以我也在想，那后面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江苏省的卫健委，他对戒烟医生有什么要求？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识其实要求挺广泛的，不仅是局限于我们呼吸专科，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体会。
1: 叶准刚才讲到了，我想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做这个戒烟门诊的工作，您说有您独特的优势，因为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吸烟啊，它首当其冲的有关联，但是你也讲到了有挑战，工作方式，包括自己的性格在发生着转变。另外，你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促使您去了解了其他科室的一些内容。我想您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的展现，意志力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坐堂节目啊。那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戒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抽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啊，这个吸烟背后的，或者说烟瘾背后的一个核心机制——多巴胺。很多人吸烟的初衷就是沉溺于香烟带来的多巴胺的这种短暂的快感，这已经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想请叶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读一下吸烟和多巴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刚刚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香烟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成瘾，其实取决于它当中含有一个成瘾性的物质。那个物质的成分呢，其实就是叫做尼古丁。那包括我们这次2026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它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吸引力的面纱，主要就是阐述尼古丁对大脑那个成瘾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本质上去属于一个神经学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一下这个多巴胺这个物质啊，它是在1957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发现的。当时只是认为啊，多巴胺它可能就是只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物质，那是对大脑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后来呢就发现到这个多巨巴胺，我们大脑当中有20万分之一的一个脑细胞，它可以产生这个多巴胺，但这个量

0: 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微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人类的行为呢，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多巴胺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 快乐分子，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叫正性的一个情绪。对，然后呢，那我们的香烟中的尼古丁，它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到大脑中的某些一些受体，那么促使这些受体它能够去分泌这个多巴胺，那么让人产生一个非常非常 快乐的感觉。所以你去采访那些就是一开始人家抽烟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快乐然后走上了香烟这条路。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失恋了，人家蛮好的，挺本来不抽烟，但是可能在失恋的那段时间，哎，就朋友给他递个一支烟，就是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从此以后就 一发不可收拾，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家庭不够和睦，对不对？那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走上抽烟这条路是因为其实他本身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快乐的因素，对不对？那么导致他，哎，就人介绍说，哎，这个香烟它能够让你快乐啊，是不是？哎，所以他就很吻合这个快乐因子的一个作用嘛。但是这个快乐因子它真的快乐嘛？就是你一旦啊，它从你的身体里面代谢掉了，那你的多巴胺的身体含量就迅速下降了，那它的一种反作用就开始了，就是你离开这个
1: 多巴胺之后，哎呀，这个情绪本来挺好的，可低落了，是不是？然后很烦躁、暴怒，甚至就觉得，哎呀，睡觉睡眠最近都不是很好。那怎么办呢？哎，有的人说，那不行，我又得抽下一根烟。这就是从第一根烟到后面无数根烟，那它的主要的机制不就是这个快乐的成分在起作用吗？所以它就慢慢的依赖上了。那香烟成为了一个停不下来的一个动作。
2: 对，所以叶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何面对别人递来的第一支烟这个态度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排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重要。今年世界无烟日，我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结合您刚才讲的第一支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特别想跟 家长朋友包括青少年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作为青少年该怎么和这个多巴胺和谐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摆脱烟草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不要被它绑架了。
0: 那首先就是说，青少年他受到烟草的危害，其实总的来说，他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他是被动的受到了危害，就是我们以前宣传也经常见到的，就是二手烟、三手烟，并不是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想去要去抽这个香烟。那二手烟的定义是指什么呢？它是一种烟雾中的一个 有害成分。那么我们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暴露在这样的烟雾当中，那是受到了这个有害成分的一个侵害。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你身边有抽烟的人，这个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那其实还有更为隐匿的一种表现呢，就是三手烟，就是你身边可能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在抽烟，或者他也不在你身边，那你的环境就安全了嘛。其实香烟的话，它除了可以那个烟雾的成分存留在环境
1: 中，
0: 他还可以存留在我们的衣服、沙发、墙壁，甚至是什么桌面上都有。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虽然此时不在抽烟，那种老烟瘾的人，你会从他身上衣服上闻到香烟的味道，这个属于烟雾的一种化学残留物。然后有的小朋友在地上爬来爬去，对不对？在那个沙发上蹦跶来蹦跶去，其实他也是接触了这些香烟的有害物质。那这一类呢，他其实是 被动的这个孩子他没有主动的去吸烟，那这一块其实是需要成年人去做好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给孩子去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也就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的，就成年人的吸烟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不良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小朋友 他是自己要去吸烟的，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走上了这个烟瘾的道路。那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多巴胺是能让我们快乐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没有其他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就是

0: 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人他一直处在一个追求快乐的话，就叫快乐之死嘛，这个就太恐怖了，它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一定会精明，就像我们的开一辆车，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我们有加油，就是那个油门，就是让你快速往前冲，我们也要有刹车。
1: 是的，
0: 如果一个人他只有冲油门，他没有刹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在大脑当中，那他除了这个多巴胺这个分子，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举个例子，比如说 血清素，内啡肽，我估计大家肯定也听说过这方面的，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分子，就是它也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一个正性情绪的一个分子，但是可能它的量，对人体的积极的影响的当时的量没有多巴胺那么明显。那么其实现在有一个治疗方式，就是说其实他们当我们这些血清素然后内啡肽大量分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多巴胺是会相应的受到一定的抑制的，他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那么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可能你内啡肽又稍微得到了一些抑制，所以人体它是像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稳定，它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同样是一个 正性的一个情绪啊，其实情绪表达有蛮多种的，多巴胺的话它可能快感会更多一点，所以人家很沉迷于，但是比如说内啡肽，人家有个别称，它不叫快乐分子，它叫天然止痛剂，它能带给你一种更舒缓的更平静的，它也是一种就是让你心情愉悦的一个分子，但是感受可能 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所以就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鼓励运动，因为运动它能够产生内啡肽，那么有的人他就像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律师，他为什么就是他比其他人要更容易戒烟，就是他有很强烈的一个 兴趣爱好就是运动，那么他可能可以产生大量的一个内啡肽，那么他在慢慢脱离尼古丁这件事儿的时候，更加的舒缓，他可能虽然多巴胺没了，但他有内啡肽呀，对吧，他整个人更加的心平气和，然后他整个的戒断反应就很轻，那么他戒断反应轻了之后，那是不是就脱离这个就是 香烟就会更加自然，然后内啡肽还有一个就是它当你接受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当你把它完成了以后，你的成就感上来的时候，那个也是内啡肽大量产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引导，因为小朋友本身就活泼好动嘛，你可以鼓励他去健康的运动，鼓励小朋友去 多做一些挑战自我的一些事，比如说我今天得了一个市级优秀好少年，对吧，然后我改天去什么爬了一座山，然后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些额外的奖励是可以取代你对香烟这种依赖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我来挑战这个做这个广播节目，我觉得我觉得我做完了之后，就是内啡肽其实分泌也挺多的，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奖励，我不一定非得去抽烟让自己快乐。
1: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去就是让小朋友能够远离烟草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步是让小朋友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快乐选择。
1: 是，
0: 那做这件事情同样是快乐，那我能更健康，那不是更好吗？是。 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个激素，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催产素。催产素它叫亲密激素，它是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就觉得让你连接特别深的人，或者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理解你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催产素就会分泌的大量的出来。那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在戒上成瘾性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家人的帮助，所以为什么那个老爷子我就觉得就是他如果是性格很孤僻，他不愿意跟人分享，他其实身体内的催产素是不多的，那么一个人他如果跟家庭朋友然后有良好的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妈妈在身边，兄弟姐妹什么在身边，他其实也会减少他走上不良习惯的一个作用。有的小朋友说考试考不好了被妈妈骂的 不得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个不良少年，人家说你这个心情不好，我给你递支烟，对不对，缓解一下。那如果妈妈能够理解他，爸爸能够理解他，身边的好朋友能够 给予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支持的话，那是不是他又走向了另外一条？

0: 不同的路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鼓励自己身体里面，我们一个积极的一个激素来分泌，那么才能减少你对一个多巴胺的一个过度依赖。
1: 好，叶准在小朋友这一块回答的非常的丰富，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我们控烟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要能够把下一代的控烟工作做好，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实际上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体验，其实认识到就是有科学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作为家庭来说，我们给孩子更多的
0: 那我们因为节目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叶准，我们抓紧时间，有两个误区的内容要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第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所谓的戒烟就是我可能本来一天抽多少支的，我现在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就是戒烟，您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2: 不，我们戒烟的标准一定是一根都不抽
0: 啊，这是标准。
2: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从咱也是从尼古丁的一个代谢角度，就是尼古丁它在身体里面它是一个累积效应，我吸10支它也是有尼古丁，那我吸1支它也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来进行一个累积代谢。
1: 所以所谓戒烟是1支都不抽哈，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也会很纠结，有人说啊，我不能戒烟啊，我一戒烟其他毛病就出来了，比如说会长胖，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叶准您跟我们解读一下，就用比较尖端的语言啊
0: 那第三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戒烟以后觉得很无聊嘛，就吃好多好多的零食，就是要零食替代疗法。那么这一部分的人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就是不健康的道路，就是零食。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

0: 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

0: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航。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

0: 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到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涵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路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
2: 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6: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9: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9: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 他们

0: 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十二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就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全面解读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描绘首都“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全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实支撑。刘晓涛做总结讲话，张义珍出席。
4: 省政府召开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议，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3: 省政协召开警示教育会，张义珍出席并讲话。
4: 我省多地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6到17度。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省委书记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0: 提供坚实支撑。省长刘晓涛做总结讲话，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会议。
1: 现场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利益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紧密结合江苏实际，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持续擦亮江苏服务品牌。辛长青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在更好满足居民基本需求、升级类需求、个性化需求中，深入挖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潜能，在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增强企业竞争力，服务绿色低碳转型中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要突出改革攻坚，
2: 工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0: 昨天，江苏省检察院与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召开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案例。
3: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罪错少年、帮教矫治、重点场所治理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检社协同护航未成年人成长的工作成效。其中，无锡梁溪区办理的抚养费纠纷救助案例实现了从单一司法救济向多元综合救助的跨越。针对未成年人小美因父亲拒付抚养费、母亲失业、遭遇车祸等原因被确诊重度抑郁的情况，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并联动民政、社会工作等部门开展了全链条救助。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吴海岩
4: 共同为未成年人以及他的家庭提供了心理疏导、亲子关系修复、经济扶助等多重的服务。这个孩子的法律诉求实现了，他的现实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3: 用专业力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4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引入124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近千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深度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帮教矫治、综合救助、犯罪预防等工作。江苏省委社会工作部社工人才和志愿服务处处长沈阳：
5: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司法、学校、社区社工联动协作，发现重点关注的未成年人，能第一时间对接各类资源，护航他们健康成长。
3: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实现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同比下降 12.78%。
6: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昨天上午，由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足球小将庆六一少儿苏超友谊赛在南京鼓楼区温情开赛。网红博主叨叨富、苏超球员、普通适龄儿童和特殊儿童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开展融合友谊赛、主题创作、爱心作品巡展等系列活动。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用运动传递温暖，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7: 六一儿童节前夕，南京鼓楼一中心小学的操场满是温情与善意，足球小将庆六一在这里展开并且打破了特殊儿童与健全儿童之间的界限，将足球竞技、艺术创作与公益关爱相结合。在友谊赛赛场之上，小球员们并肩奔跑，默契配合，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同于常规赛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身份格外特殊。苏超球员张成跨界执裁，双重身份让他对本次公益足球活动有着不一样的感悟。
8: 首先不一样的身份吧，因为之前一直是作为球员吧，参加了这个包，然后今天也是作为一个裁判员，也是作为就算是公益吧，因为我觉得苏超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了很多的小朋友去喜欢。

0: 这个运动嘛，所以我觉得有幸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很快乐，想到自己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那种足球特别纯粹的热爱。
1: 除核心的少儿融合足球友谊赛外，现场专门设置主题创作区，孩子们齐聚一堂，携手绘制苏超专属主题作品。操场周边同步展出孤独症儿童联合创作的爱心画作，一幅幅质朴纯粹的作品展现特殊儿童的内心世界，也吸引不少师生家长驻足观看。活动特邀嘉宾江苏知名博主叨叨富全程参与活动，近距离见证孩子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他看来，这场友谊赛胜负无关紧要，跨群体的融合体验才是本次活动最珍贵的内核。同时，孩子们精彩的表现也让他看到了江苏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潜力。
2: 更大的意义呢，是我们这个鼓楼一中跟这个特殊教育学院的小孩是吧，一起拼凑在一块儿，让不同小孩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快乐。还有我看出我们鼓楼一中小孩的踢球真是非常棒，让我一个在职业赛场上经常看职业球员踢比赛的人，看到他们这么踢，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1: 对于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本次活动收获颇丰。孩子们不仅能和普通小学生同台竞技，快乐奔跑，主办方联动江苏银行提供了苏超赛事门票，后续孩子们还能在家长陪同下前往专业赛场，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氛围。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副书记王坚表示，这样难得的融合体验与观赛机会将成为特殊儿童成长路上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
3: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去现场观赛，我觉得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而且这次能到第一中心小学来跟这个他们的学生一起，这种融合的这种足球赛，
4: 我们
3: 这种感受也是没有过的啊、能在这个绿茵场上跟他们一起奔跑，他们应该是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啊、这样一种快乐的体验，我想对他们的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
1: 足球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赛场之上每一位少年都怀揣相同的足球梦想。来自鼓楼一中心小学的参赛学生李瑞哲也是一名忠实的苏超小球迷，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够登上专业赛场，像自己的偶像一样破门得分。
5: 司令员跑得很快，然后呢他在上一届他在好像在60几分钟的时候跟连云港的时候打进了一球，在大禁区线那块位置，看完之后就很想去五台山踢球，又很想去五台山踢球，然后呢比赛，然后进一个球，像司令员那样。
6: 2026年南京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来自全市各职业院校与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同台，带来机器人编程、 3D 打印、实木制作、非遗技艺等多项技能展示。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7: 在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全市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围绕活动主题搭建起各具特色的展区，师生代表沉浸式参观各院校的技能成果，参与体验各类职业项目。随着赛车引擎轰鸣，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打造了一辆炫酷赛车，吸引了全场目光。该校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四年级学生张亚楠介绍，这辆命名为新港一号的赛车共有6个档位，目前测试最高时速可达80码。
8: 第一次做嘛，没有什么经验，一代产品，现在这个产品的车架强度不够嘛，我们进行第二代的进行迭代嘛，目前能跑到80码，比较稳定，再往上的话它就有抖动了，还是需要再精进一下。未来还是希望能参加像巴哈这种级别的比赛，如果能拿奖是最好，拿不着奖至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技能亮点。因为我是汽车服务与营销的嘛，去 4S 店当销售，还有一个就是轨道交通，我们的企业课，我们企业班。
7: 在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展台前，各式造型别致的山东花饽饽引得众人驻足。学校烹饪专业学生李思泽说，花饽饽也是山东大馒头，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的作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9: 这个叫花馍，就是发面，有传统的醒狮，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玫瑰花，研制出了12生肖系列，这边是我们的西式月饼，这种柿子和象形山竹的榴莲，这是象形系列。
7: 除了成品作品展示，还有专业学术用具展示。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集成电路专业学生杨傲杰说，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让技能学习变得不再枯燥。
4: 如您所见，在您面前的变

0: 这是我们一个集成电路型工艺模型，还有激光退火设备，还有两台金像倒置显微镜，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构造。我们不仅能够接受到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1: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2025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南京市职业院校面向产业新业态新增13个专业，撤销5个不合格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目前全市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共87个，同比增长20.83%，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实现向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转型。
2: 昨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江苏活动在苏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第九届进博会招商路演与出口中国品牌的首场联动，设有主题推介、政企交流等环节，26家优质参展商、100余家专业采购商展开对接洽谈，共享开放机遇。第九届进博会将于今年的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江苏将持续借力这一国际平台，不断优化国际交流网络，聚力产业提质升级。
3: 我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专科第一批次录取工作昨天开始，今年专科第一批次共有85所院校，计划招生6.6万人，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从投档情况看，公办院校计划完成率较高，民办院校尚剩余部分招生计划。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登录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30号的9:30到14:00。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2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8: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

0: 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丰乃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
3: 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日本又一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今天开始正式实施。江苏召开服务业大会，力争15五末服务业的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国防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源之势。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中方正告布伦森，你越线了。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了。超载客车追尾货车致13死3伤，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河南南阳事故现场。美军空袭伊朗阿巴斯港，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打击。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扩大战区，猛打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继澳大利亚之后，日本又要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为出兵海外铺路。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时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的整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29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8度，最高31度。就拿南京来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是晴好的天气。事实上，今明后就是整个周末，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刚才南京也是晴朗的天气，而周末两天的最低气温呢，稍微有一些降低，大概在17度或者是18度的样子，但是午后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9度左右，总体来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适合洗晒出游，但是注意午后气温偏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有博主硬刚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说在省道上建个大门，就能够堂而皇之的收费，强制游客乘坐摆渡车

0: 进入，凭什么？凭什么？对此，荔枝新闻评论说，省道属于公共交通资源，根据我国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卡拦截，非法收费。那么稻城亚丁景区为什么可以呢？希望稻城县政府尽快给公众一个答复。景区要赚钱可以，但是一定要守住合法合规的底线，更一定要守护好游客的游玩体验。如果满足不了游客的期待，我们自会用脚投票。是啊，很多网友都在问，公共道路怎能沦为景区的摇钱树呢？凭什么呢？现在这个话题也是微博热搜的词条第一位。甘孜通报稻城亚丁景区违规封堵省道，就是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稻城亚丁景区因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网络热议。昨天晚上，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了关于提及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中说，已经联合多部门组建工作专班，开展实地调研和研判工作。但是这份通告内容呢，篇幅不短，在这儿肯定是不适合给大家念的。但是总体来说，没有直面大家最关心的省道收费问题。针对违规封堵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通告仅称会复核路段权责和生态管控情况，厘清管理权限，并且整改不当的管控行为，没有具体说明整改的举措和落实的时间。具体来看，整体来说，通告姿态是端正的，但是没有给出实质性的答复。对于这份公告，公众和网友的感觉都是好像什么都说了，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甘孜县发改委公布，从今天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审核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百度热搜排名第一的消息是，央视曝光的掺水 NFC 果汁已经全国下架。最近央视曝光果汁标签乱象，节目当中提到零食品牌好想来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的标志百分之百的果汁和 NP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的首位、第二位都是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和实际成分明显不符。对此，好想来的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都下架，后续将进一步的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刚才既然我们都已经提到了什么这个 NFC 果汁，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来再来科普一下，介绍一下什么是 NFC 果汁。以后你看到那个饮品上写着 NFC 果汁，该怎么认识这样的果汁？ NFC 外文名叫做Not from concentrate， 就是非复原果汁，它是以新鲜水果为原料，经过机械榨汁制成的未经浓缩复原的百分之百的果汁制品。简单来说，就是应该是原榨果汁。看到 NFC 的字样，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这是原榨果汁，所以用浓缩果汁显然不能够称之为 NFC 果汁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说一个也是跟食品有关的网络上的热点。昨天我们在评论单元，汪宁说这个评论单元当中说了黑龙江旺奎双汇公司的一款猪后腿肉有一种抗生素超标 37.5 倍，企业初期质疑检测的结果，后来又甩锅给养殖户的事情。昨天呢，企业终于道歉了，但是呢，这个道歉文被缺乏整改诚意，道歉信里一半的篇幅

0: 都在讲自己过往的成绩，怪不得那个评论区里有网友说，这是道歉吗？这分明是在表功啊，这个应该不是苛责。龙头企业每次出事，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的品控的漏洞，而是熟练地找规则的漏洞，然后推上游的责任，这种傲慢可能比抗生素超标更可怕。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名第一的消息是，美国前中情局高官被捕， FBI 在其家中查获价值4000万美元的金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最近逮捕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级官员，该官员被指控伪造学历背景，骗取均价相关津贴。执法人员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价值4000万美元的金条等等。根据法庭文件，联邦执法人员上周突袭搜查了这名名字叫做戴维拉什的前 CIA， 也就是前中央情报局高级行政雇员的住所，查获303根金条、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30多块劳力士手表。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他曾以工作相关支出为由申请获得大量的黄金和外币。CIA 在进行例行审计时发现，这些资产已经不在官方保管范围之内。随后，中情局局长将此案移交 FBI， 也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处理。目前，拉什已经被拘留， FBI 还指控拉什存在学历造假问题和骗取津贴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时间是7:46，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快速内环呢，目前最拥挤的是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车辆在排长队的情况。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整体往市区方向过江流量大，平均时间在21分钟，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青青。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在限定时段内购买铁路12306标注敬字的，就是敬老的敬，敬字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就可以享受优惠。那么这些优惠具体是用哪些时段、哪些车次呢？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8: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8: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
0: 爱开展融合友谊赛，还有主题创作爱心作品巡展等系列活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采访。
10: 六一儿童节前夕，南京鼓楼一中心小学的操场满是温情与善意，足球小将青刘一在这里展开并且打破了特殊儿童与健全儿童之间的界限，将足球竞技、艺术创作与公益关爱相结合。在友谊赛赛场之上，小球员们并肩奔跑，默契配合，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同于常规赛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身份格外特殊，苏超球员张成跨界执裁，双重身份让他对本次公益足球活动有着不一样的感悟。
11: 首先不一样的身份吧，因为之前一直是作为球员吧参加这个包，然后今天也是作为一个裁判员，也是作为就算是公益吧，因为我觉得苏超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了很多的小朋友去喜欢这个运动嘛，所以我觉得有幸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很快乐，想到自己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那种足球特别纯粹的热爱。
10: 除核心的少儿融合足球友谊赛外，现场专门设置主题创作区，孩子们齐聚一堂，携手绘制苏超专属主题作品，操场周边同步展出孤独症儿童联合创作的爱心画作，一幅幅质朴纯粹的作品展现特殊儿童的内心世界，也吸引不少师生家长驻足观看。活动特邀嘉宾江苏知名博主叨叨富全程参与活动，近距离见证孩子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他看来，这场友谊赛胜负无关紧要，跨群体的融合体验才是本次活动最珍贵的内核。同时孩子们精彩的表现也让他看到了江苏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潜力。
12: 更大的意义呢，是我们这个鼓楼一中跟这个特殊教育学院的小孩是吧，一起拼凑在一块儿，让不同小孩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快乐。还有我看出我们鼓楼一中小孩的踢球真是非常棒，让我一个在职业赛场上经常看职业球员踢比赛的人，看到他们这么踢，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10: 对于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本次活动收获颇丰，孩子们不仅能和普通小学生同台竞技快乐奔跑，主办方联动江苏银行提供了苏超赛事门票，后续孩子们还能在家长陪同下前往专业赛场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氛围。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副书记王坚表示，这样难得的融合体验与观赛机会将成为特殊儿童成长路上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
13: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去现场观赛，我觉得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而且这次能到第一中心小学来跟这个他们的学生一起这种融合的这种足球赛，这种感受也是没有过的啊、能在这个绿茵场上跟他们一起奔跑，
14: 对白队的小朋友姐
13: 他们应该是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啊、这样一种快乐的体验，我想对他们的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足球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赛场之上每一位少年都怀揣相同的足球梦想。来自鼓楼一中心小学的参赛学生李瑞哲也是一名忠实的苏超小球迷，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够登上专业赛场，像自己的偶像一样破门得分。
15: 司令员跑得很快，然后呢他在上一届他在好像在60几分钟的时候跟连云港的时候打进了一球。

0: 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直接下单，日常团聚，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仪式感拉满，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 400710-1900 69元两大瓶。吴先生说这价格倒是便宜了，酒质怎么样？放心，都是500毫升的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 69元两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息相关，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服务于人，餐饮、住宿、零售、文旅、医疗、教育等都包含在内；另一类是助力产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也就是服务于企，比如物流、运输、金融、信息技术、商务咨询等等。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大会提出，江苏将着力提升普惠性服务的品质，优先补齐一老一小等当前社会关注度最高、需求最为迫切的基本民生保障，加快打造普惠可及、品质可靠的生活服务体系，在高品质生活上加大供给力度，扩大高品质影剧创作、演出、音乐节、非遗体验、文学作品、动漫游戏、潮玩文创等服务供给。当下火热的苏超就是其中的典型，针对健康医养、宠物服务、户外探险等细分领域，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培育更多江苏服务品牌。江苏省医保局局长陈红红：
2: 一些医疗机构它开始设立独立的院区来承接国际医疗，因为国外很多人现在打飞的到中国择期手术，这个空间是太大了。
1: 数据显示，在江苏服务业早已成为经济增长主力军，2015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从231到321的历史性转变。2016年，服务业占比突破50%。2025年，江苏经济总量达14.24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8.77万亿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27万亿元，占比60.1%。服务业占 GDP 比重从2012年的44.4%提升至54%，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一大批民营企业在其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从传统服务向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转型，同时在新兴蓝海市场抢先布局。江苏吴中集团总裁施凯：
3: 生活性服务业呢，作为民营来讲呢，是错位发展。比如说我们的民营的大专，像地方经济啊、护理啊等等、新能源汽车啊等等，这些专业反而是成为了热门专业，那么对他们的未来的就业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1: 作为制造大省和创新大省，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江苏发力的重点。江苏制造业规模大，产业向高端攀升需求旺盛，这对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专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大会提出，一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人工智能全面